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白云到这边呢，是有这个多云，多云天气，并且呢是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的话，最高温在30度左右，最低温呢在18度左右。提醒朋友们注意这个雷雨天气。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山寨共享充电宝的糊涂账，岂能消费者买单？近日，山寨共享充电宝泛滥，引发了关注。据媒体报道，不少消费者因误借外观酷似主流品牌的充电宝掉入了扣费陷阱。比如说，四川的甘女士还错机柜，客服要求交30元的跑腿费，或者是自己学着去。次日，她照着教程去取的时候，充电宝已经不翼而飞，平台认定气味丢失，扣款99元。江西的秦先生找不到对应机柜，几天后送回原机柜，系统迟迟未显示归还成功，客服却累计租金已经超过99元买断价，建议其自行保留，还与不还99元是扣定了。这更像是蓄意捧词。成都的某主流品牌代理商透露，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外观乃至字体都与自家产品高度一致的山寨共享充电宝明显增多。更有从业者坦言，小品牌为了求生存，刻意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为的就是让人看走眼，借此让自家的设备租赁率来翻倍。市场当然鼓励百花齐放，但是百花齐放靠的是差异化服务和更优的体验，绝不是把机柜刷成同款的颜色，靠李鬼式的抄袭来截胡。把山寨当作捷径，模仿的越逼真，侵权的痕迹就越明显，这种短视的行为迟早也是要付出加倍的代价。更值得追问的是，这门山寨生意的盈利逻辑，99元的买断价究竟是纠错成本，还是真正的利益来源？倘若误借误还能够带来稳定且可观的收益，平台又怎

们会有动力去优化标识，畅通归还的渠道。在这条畸形的利益链上，提供场地的商家不能置身事外。据了解，商家引入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既能为门店引流，又能收取场地费，有的还能获得收益分成，因此往往会抱着装得越多越好的心态，放任同色系的鸡棍来炸堆。这种放任客观上为李鬼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商业竞争应当光明正大，这笔糊涂账不能让消费者来买单。监管部门应对于混淆恶意的诱导扣费平台划出红线予以严惩，商家也应守住底线，切莫为李鬼来站台。共享充电宝本为方便而来，别让99元的买断费来买断了信任。

便让预知大学接管新生的第一课。高考结束了，录取通知书到了，大学生活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已经有人替你安排起来了。新生群要先进，学生学长学姐要先加，校园卡要提前办，床上用品最好内部订购，四六级考研考公专升本培训也恨不得一并打包。甚至还会有人拍着胸脯告诉你，有预留的名额，甚至能弄到考试原题。大学还没开学，一套热腾腾的预制大学训练到现端到了青年学子的面前，这不是夸张。近期多所高校陆续发布声明，提醒新生警惕冒用学生名义建立的非官方新生群。有人冒充老师、学长、学姐在线答疑，转头便推销校园卡、床上用品和培训课程。有人诱导学生点击链接填写个人信息，还有人干脆打出了内部指标、保录包过等旗号，索取高额的费用。这些套路并不新鲜，甚至算不上高明，可他们总能找到缝隙钻进去，那道缝隙往往就是一些家长和新生心里挥之不去的焦虑。怕不知道，怕来不及，更怕别人已经走在了前面，这种心情不难理解。就像刚收到录取通知书，谁不想早点看看宿舍什么样，军训要准备什么，专业课难不难，同学们都来自哪里。十六、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出熟悉的生活，既兴奋也难免会心里没底。而在这个时候，一个亲切的学姐学长主动加微信，一开口便知道学校专业和报到流程，还亲切地喊你学弟学妹，让人很容易放下戒备。骗子卖的是电话卡、培训课和内部资料，拿来钓鱼的却是年轻人面对未知生活时的那一点期待，那一点不安。说到底，这是一门焦虑的生意。这些年网上流行一个词叫预制娃，像提前加工预制菜一样，一些孩子的暑假被下一学期的课程塞得满满当当，别人还在放假他已经抢跑，老师还没讲他已经耳刷，课堂原本用来学习的新知渐渐地变成了检验提前学得怎么样。害怕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一路向前蔓延，小学不能晚，中考不能慢，高考不能输，到了大学门口也舍不得停一停。于是专业课还没上，考研规划已经做好，大学朋友还没认识几个，几十个攻略帖已经收藏好，校园都没有走遍，过来人已经告诉你什么社团没用，什么课水，什么证书必须拿，大几应该实习，大几应该考公。山寨新生群之所以有市场，恰恰就是吃准了这种心理，别人都进群了你还没进，现在不办以后就贵了，名额不多，今晚就截止，学长都是这么过来的。其实这些话术并不复杂，关键只有一个字，催。催你快一点，催你马上决定，催你相信机会稍纵即逝。他在不断地提醒你，别人已经在往前跑了，你再慢一步就可能会落下。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所谓的福利答疑迎新的背后，还可能会藏着个人信息的生意。高校已经反复提醒新生，身份证号、考生号、准考证号、录取信息、电话号码以及家庭住址等，都不应该随意的在非官方平台来公开。来历不明的链接、二维码、小程序，更不能因为一份小礼品便轻易填写。有些免费只是没有现场收钱而已，一瓶水、一把扇子、一份资料，看起来值不了几个钱，姓名、手机号、学校和专业一旦拼到一起，却足以画出一个相当清晰的新生画像。今天向你推销校园卡，明天推驾校、培训班，后天也许就是更加精准的诈骗。不过这里这些乱象不能只靠学生自己提高警惕，十七八的年轻人刚刚走出高中校门，没有
足够的经验、独立的和成熟的营销链条斗智斗勇。高校既然知道每年这个时间都是山寨迎新的高发期，就应把官方新生群、缴费渠道、咨询电话以及报道须知做得更加醒目、更加及时、更容易找到。权威信息若慢了半拍，假消息就容易抢占位置。平台同样不能置身事外，冒用校名校徽，批量的建立所谓的新生群，借学长学姐的身份进行营销，并不是什么识别的难题。应对这类账号，加强认证、提醒和处置，少让一个假群进入推荐页，就可能少一个新生来掉进坑里。大学不是高中之后漫长的一场备考，有些时间本来就可以无用一点，读一本不考的闲书，去玩 好玩的地方走一走，和朋友没头没了的聊一下午，这些很难折算的成本数写不进简历，却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让一个年轻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或者是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会遇见什么人，喜欢哪门课，突然对于什么事情发生兴趣，会不会推翻过去给自己制定的计划，这些未知不是风险，而是成长的必由之路。所以对于那些来历不明的新生群，当然要多一个心眼儿。对于所谓的内部指标、必办项目、过来人秘诀，也不妨多问一句，真的吗？凭什么？非得现在吗？大学非常值得期待，正因为它尚未被写好。

0: 在此插播一条寻物启事，在8月24号的下午2点半，一位女士打车从东怡里园到红城，将宝马车的车钥匙落在了出租车上，联系电话为18844766120，18844766120。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

0: 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主播说新闻，
3: 新闻有态度，
2: 观点有深度，
3: 和主播一起
2: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3: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爱心冰箱遭进货时取水，称是温情不该被薅羊毛。据北京日报客服端报道，北京亮马桥地铁站附近一处爱心冰箱半小时内被人取走了60瓶水，有人甚至推着电动车把冰箱里的水一瓶瓶地往车子的储物箱里塞。放置于城市各个角落的爱心冰箱本是为了给盛夏中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便利，其运转依靠的是爱心企业、公益组织以及一些热心市民的共同托举，承载着关爱互助的朴素善意。而从媒体现场的实测来看，如果完全依赖道德自觉，相关资源被不少人薅羊毛的情况很难避免。这也是当下一些公益行动面临的共性难题，善意如何不被辜负，不被无谓的消耗。破解之道当然不是因噎废食，上述报道当中朝阳区建外的街道企事驿站的做法就值得借鉴。扫码进门，扫码取水，系统限定每人每天一瓶，摄像头实时监控水量，缺货时及时补充。前段时间有大型超市在门口广场来设置直饮水取水点，也遇到有人用大矿泉水桶来灌装的囧事。但是总体来说，类似把爱心当薅羊毛的情况依旧是个别，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双向奔赴的美好。比如说有市民在取水之后会主动补充进去更多的水，有公交车站为乘客设置零钱兑换箱以防乘客没有零钱乘车，一段时间之后零钱不减反增。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爱心冰箱、爱心餐、零钱兑换箱等存在都能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在涵养和引导更多文明因子的生长。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薅羊毛占小便宜的人出现，但这本身就是通向更加文明、更加友善的过程，或许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小插曲。应该相信潜移默化的身体力行终将会感染带动更多人去参与到守护爱心和善意的行列当中。一瓶水虽轻，却承载着城市温情，把每一瓶水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让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这是公益该有的样子，也是城市文明的鲜活注脚。

同业来保鲜。当天康保县发布通报称，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已对相关的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对于涉事白菜流向进行了紧急追溯。一车车甲醛白菜引发公众对于餐桌安全的焦虑。甲醛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的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一级的致癌物。人体吸入过量会增加癌症和血液疾病的病患风险。误食大量甲醛更会造成急性中毒。当地运出的甲醛白菜都流向了哪里？除了发现这几车甲醛白菜还有多少？一连串的疑问挫伤消费者对于大白菜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出于长期运输和仓储的需要，合法合规防腐技术已经成了食品供应体系不可或缺的支撑。但让消费者担忧的是，部分黑心商家屡屡给大白菜等果蔬违规添加甲醛等保鲜剂。2024年，在央视的曝光青海一家厂家在生产枸杞的过程当中，使用焦亚硫酸钠来提色增鲜。甘肃省多地商户利用工业的硫磺来熏制枸杞。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川渝地区多家企业生产的泡椒鸡爪违规使用双氧水漂白。而今年5月，福建的漳州龙海区部分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规的防腐剂浸泡蓝莓。按照食品安全法，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会危及人体健康的物质食品，在禁止生产的经营之列。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同样明确规定，农产品在包装、保鲜、仓储以及运输当中所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包装材料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的强制性标准以及其他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规定。无论是蘸甲醛还是熏工业硫磺，都越过了法律红线。黑心商家无视法律法规，想方设法地给农产品加料，表面上是为了卖相，实则是为了私利，不惜卖掉良知。消费者选购商品确实看重外观，商家想让果蔬卖相更好，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好的卖相必须建立在安全合格的质量底线上，表面不符的背后是质量的腐烂，与坑害消费者有何意义？近年来，消费者对于违规添加来深恶痛绝，各地的市场监督部门也在持续的加大查处力度，为何仍有商家在加料不止？据报道，甲醛是一种容易挥发的物质，如果蔬果上沾有高浓度的甲醛，不用放在鼻子底下就能闻到。而连博主都能发现甲醛白菜，为何当地的监管部门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批量市场需要对进场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状况抽查检验。而违规农产品能够进入市场，究竟是商家在抽查的时候蒙混过关，还是批发市场压根儿没有严格抽查？严查甲醛白菜是为了消费者的健康，也是保障大白菜市场的健康，不再让刺鼻气味刺伤食品安全。查扣问题白菜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监管的鼻子不能失灵，应该提前闻到甲醛的异味，同时遏制商家为求利益不择手段的黑心，让其不敢再打用甲醛蘸白菜的歪主意。

一站可查，让遗产不再是笔糊涂账。8月21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通知明确鼓励支持政务数据共享机制的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亲人离世之后，查询其名下的存款、保险、理财等金融资产，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家属在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余，还要奔赴各家银行、保险机构，重复地提交证明材料，四处打听账户的线索，不仅耗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会部分的资产属于长期沉睡，无人知晓。此次三部门联发，将逐步推广逝者金融资产一站可查服务，把多头跑腿儿变为一次申请，为群众办理身后事卸下沉重的负担。此举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数据打通，更是站在群众的立场，把便利还给百姓。当然了，推广逝者金融资产一站可查，不能忽视安全。逝者金融资产涉及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一站可查必须筑牢制度的防火墙。一方面，相关部门要严格的核实申请人身份、亲属关系、死亡证明，明确查询权限，规范数据采集、传输、储存的全流程，严防信息泄露、违规查询，防止不法人员借机谋取不当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稳步推进，不搞一刀切，配套完善资产提取、继承公证等后续的流程，打通从查询到办理的完整链条，做到查得准、办得稳、管得严，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容忽视。期待各地尽快的推动这项便民服务举措落地生根，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来吧来吧，开始讲笑话了啊。就是一定要笑一笑，因为现在你看啊，上午的9:08，现在此时此刻，就说啥呢？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笑一下吧，哈，你这一整天你都是好心情，你这一整天你都非常幸运，你遇到都是好事儿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对镜子里边的自己笑一笑啊，如果你照镜子看自己笑不出来的话，你就不看，闭眼睛笑。就是你为啥说是那个半夜不让照镜子，说你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千万不要照镜子，有说兜啊，指定有说兜。啥说兜呢？就是你照镜子瞅，哎呀妈呀，卸妆吗？这么难看呢？早上起来我说为什么照镜子笑一笑，你要是说你看自己笑不出来，就没化妆之前啊笑不出来，你就闭眼睛笑，笑完你再去化妆去，化完你再笑，反正一天就笑，你就是你没事就笑啊。说那个上大学了啊，有一个学长就问这个女孩说，你是大一的吧？但是呢他问的这个女孩呢，她不是大一新生，她比这个学长还长一届，她是学姐。这个学姐听完之后就特别高兴啊，以为这个学弟夸自己年轻呢。然后呢这学姐就问学弟说，你咋知道的呢？然后这个学弟就说啊，我看你皮肤啊。学姐听完之后就更高兴了，这寻思，哎呀，我现在的皮肤这么好吗？冒眼瞅着大学都毕业了，他说我是大一新生呢。然后那个他就摆摆手说不得，其实我都大三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男孩就哎叹了口气说，妈呀，那我说错了，你看你皮肤，我以为你刚军训完呢。你这话说完多伤人。我同学头两天回来了，他的个子比我高，我有1.75米，他得1.78米往上，就穿上鞋之后呢就得1.78米往上，但是他一般都穿平底鞋，就溜平溜平的，有时候我还穿点什么厚底鞋呢哈，叫什么什么松高底的鞋呀哈，就是我还有时候还穿一点那鞋，他就是一码大平底鞋。然后他个子高呢，他还挺瘦溜的啊，很匀称身形。小的时候他是学模特的，就是特别高直溜腿长，但唯一有一点他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较黑，黑到什么程度呢？就挺黑啊。这不头两天他回来了吗？回来了要我咋说？我说这个是个会说话的人和不会说话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他个子高嘛，头发长啊，然后腿直溜，这身形很匀称，就上哪儿去吃饭呢或者干什么呢，就会回头率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服务员啊、老板啥愿意搭讪，不管多男的女的服务员哈，岁数大岁数小愿意搭讪，你多高啊？哎呀，你看你这么高，这么瘦溜哈，也真好看，就会这么说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去吃饭去了，服务员就挺愿意说话的，就搭讪哈，说你多高啊？哎，头几句说的真挺好哈，最后他说了，他说你旅游去了。当时听完这话之后，我俩都一诧异哈，说你刚从工作，就从外地回来，就这几天孩子放暑假领孩子回来溜达溜达哈，请个年假，他怎么说这就出去旅游去了呢？完他说瞅瞅他，他说你是不是刚从海边回来？大姐就说他黑，再一个大姐从海边回来的，就是能晒得这么匀称吗？一般从海边回来的不是挡着地方白露出地方黑吗？他黑的非常均匀，你怎么能说他从海边，就是真的，你就是你感觉他黑，他从海边回来你都不能说，现在谁愿意听说自己黑呀、啊、你看人家再一个吧哈，人家就是埋汰人的时候人家真的挺有水平，不说人黑，你刚从海边回来呀、啊，就像说唱歌不好听的，唱完歌说哎呀这朗诵的真好。

说一天，那个老公对他老婆说：“是媳妇儿啊，我想去阳台站会儿。”然后那个他媳妇儿说：“你咋想的呀？这大半夜的，天儿还这么冷，你没事跑阳台站着干啥呀？要冻感冒了咋整啊？”老公啊，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要是倒下了，这个家咋整啊？多么温情的一段话。哎呀，听完之后是不是挺感动的啊？她老公说：“说的媳妇儿啊，你搓衣板太硬了，我实在我是跪不住了，我你要上阳台站一会儿去吧。”

取快递。由于我这快递是啥呢？就小件儿，买了个小卡子。嗯，快递那个哥们儿就搁那找了半天呢，都没找着。啊，他一边找啊，他就一边问我说：“你是个啥东西？”当时可能我是玩手机呢，或者是我没在线啊，是咋？我没反应过来。我停顿了3秒之后，我说我是个人。小哥差点没笑过去。那你看，你说你是个啥东？我是个人。那看不出来吗？就像我说我姑娘，我说你虎啊。我姑娘说妈妈，我不是虎，我是个人。这不一个道理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身上有毒。
1: 所以那个有一位老师啊问一个学生说，如果你有五块巧克力，你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要求你必须给他两块，你会怎么做？这个学生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会重新找个朋友。这就对了，现在就是跟谁在一起开心就跟谁在一起玩，你就有五个巧克力，他还管你要俩，他要求你必须给他俩，怎么就那么多必须呢？我就不给你，我换个朋友不行吗？我呀，换个不管我要巧克力的朋友，换个给我买巧克力的朋友。

小帅最近有点倒霉，咋倒霉的呢？一天内啊，连续踩了2次铁钉。第一次踩到钉子之后呢，他就去医院了，打那破伤风。然后吧，打完之后就走了，走了咱也不知道咋的，你就又踩了铁钉了。完了，他又去一趟医院，就问医生，说我现在还需要再打一次破伤风的这个针吗？医生瞅瞅他说不用了，你今天不打过了吗？打过就不用打了。就是我建议你吧，哈，就有那闲钱你能不能去看看眼睛？我觉得你这眼神啊，有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钉不钉、扎不扎，是你的眼神。眼神不治呢，你可能你还得再踩一回。这个怎么整？

宝宝。哎呀，这现在就是真的，这脑袋啊就不好使。就是今早算账哈，算账，说两个人呢得花30000块钱啊。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那正好，我家六口人，一共，5万块钱够了。然后人质疑我说你这账是咋算的？后来我一回忆，我说不对劲儿哈。那不对劲儿，完了呢我还算哈，我说旅游呢。

带着我爸我妈我老公俩孩子，我们五个人。后来又发现不对，我没算我自己个儿。就现在这脑袋哈，就是就不好使了，就是说话都跟不上趟了，有的时候。完了，你们见谅啊，我要说错啥了，别跟我一样的啊。说姐姐家的宝宝呀才一岁，你看就不能保护家的姐姐哈。姐姐家的宝宝呢才一岁，然后有一天呢，我姐夫就对我姐姐说，说媳妇儿啊，咱们去给宝宝再买点新玩具呗。我姐姐特别好奇哈，说那孩子那么多玩具你怎么还买呢？姐夫有点不耐烦，买点吧，那些玩具我都玩腻了。那给你买的呀，你玩腻了。

就在今天早上，就是我上班之前哈，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这一看到是个陌生的号，完我接起来之后呢，我还特别礼貌客气，我说喂你好，然后对方呢就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无厘头的话，哎呀，我说这大早上的怎么这是谁咋回事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谁呀？然后他沉默了几秒，没吱声哈。然后继续又说了一大堆废话，我就觉得我这人这有病啊，给我打电话啊，我说脾气我就上来了啊，我说你谁呀，你是不是打错了？哎，他一听我这么说话哈，妈的态度比我还强烈还恶劣呢，啊他火还上来了，比我还大呢，他说怎么的怎么的，我刚给你充100块钱话费，你陪我聊天怎么的了？大哥，你要是早这么说哈，那我不能嫁谁的，那你是吧？你月月能够存100不？就是你在打电话之前嘛，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自己是咋回事，是谁？他完了那个，是不是我就态度就能好了？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当时我没有气儿了，我态度可好了，我说那唠吧大哥来。

0: 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7: 是啊。
6: 那我考考你呗。
7: 啊，
6: 三乘八得多少？
7: 96.2啊。
6: 15×7呢？
7: 96.2啊。
6: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7: 你就说快不快吧。
8: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那个有一天愚人节的时候啊，她老公呢就逗她媳妇儿啊，就逗她，愚人节嘛，指定就是愚弄她了，完就给媳妇儿整生气了。结果她媳妇儿做完饭之后呢，就说了一句哈，就摆桌上说了，我告诉你，今天谁吃我做的饭谁是狗。生气嘛是不？不大一会儿啊，这男的老丈人和小舅子来了，都还没吃饭呢。然后她老公就说那个那啥你们吃吧，那个今儿有哥们请我喝酒。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望着他媳妇儿笑的那个灿烂呢，他媳妇儿的脸气的哈，这简直了，哎呀，哎，就是我一看到这段子我就出现画面了，真的。就这事儿放你们身上，你老公要出去喝酒你能让不？指定不好使啊，你给我吃两口你再走都行，你就这走指定不好使，我告诉你。

我有个朋友哈，就是玩游戏被骗了1200块钱，完了报警了。报警，警察跟他说，说的不够2000块钱，没法立案。我这个强大的二货朋友呢，就又往那个账号里边寄了800块钱，啊，这不够2000了吗？你说这事儿过去之后，你说那个骗子是开心呢，还是开心极了呢？我就体会不到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火里的尘埃》。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谁的故乡？
0: 在华语乐坛，有一种女生从不需要温柔的衬托，开口即是天地辽阔。她既有穿透云层的高亢力量，也有抚慰人心的柔软深情，既能撑起万丈磅礴，也能诉说万般温柔。这就是谭维维的声音，自由、坦荡、热烈、清醒。谭维维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实力女唱将，是敢突破、敢表达、敢绽放的音乐行者。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属于谭维维的音乐风骨，感受她歌声里的山海与力量，热烈与

0: 就这样吧。
1: 熟悉谭维维的朋友都知道啊，她的嗓音呢是华语女声里难得一见的天赐宽音域，音色啊明亮通透，扎实饱满，爆发力极强，高亢时如长风贯耳，痛彻心扉，自带千军万马的气势，收敛时呢又细腻温柔，清澈绵长，藏着女性独有的柔软与细腻，可大气磅礴，可安静治愈，可野性张扬，可温婉沉静。

很多歌手啊，局限于固定的曲风，而谭维维的音乐世界永远在突破，永远在迭代。他扎根民族沃土，把传统唱腔、民族韵律融入现代流行音乐，也让古老的音乐焕发新生。山河辽阔，大地苍茫，人间烟火，岁月悠长，都被他唱得恢宏壮阔，让听众在歌声里听见山河大地的厚重，听见传统文化的力量。与此同时呢，他又驾驭得了极致的摇滚与力量，热烈的节奏，铿锵的旋律，他用极具张力的唱腔唱出挣脱束缚的洒脱，不屈不挠的倔强，向阳而生的滚烫。温柔抒情的曲调里，他又卸下所有的锋芒，变得柔软通透，唱思念，唱释然，唱成长，唱和解，一字一句啊，轻柔落地，细腻深情，治愈人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百变曲风，百变情绪，唯一不变的是他对音乐极致的真诚与敬畏。

一路走来，谭维维的音乐之路啊，是一场不断沉淀、不断蜕变的修行。在千篇一律的乐坛里，谭维维始终保持独有的自我，不随波逐流，不刻意讨好，用一首首高质量的作品站稳属于自己的音乐高地。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有人说谭维维的歌声是治愈，也是救赎，听他的歌啊，像是一次心灵的远行，时而踏遍山河万里意气风发，时而静坐人间烟火温柔安然，

年的音乐深耕，谭维维用实力打破偏见，用作品证明自我。他是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者，也是生活里真诚纯粹的普通人。他把人生的感悟、岁月的沉淀、对生活的热爱、对世界的温柔，全部写进旋律，唱进歌声。他的音乐啊，跨越年龄，跨越风格，跨越心境。热烈时呢，能让人心潮澎湃；沉静时，能让人瞬间心安。无论岁月更迭，无论乐坛变迁，他的歌声啊，始终有着经久不衰的感染力。

谭维维以歌为序，以热爱为光，用铿锵力量震撼人心，用温柔深情治愈岁月。它让我们看见音乐啊，可以有万般的模样，人生呢可以如此坦荡明亮。愿我们都能在他的歌声里收获勇气，收获温柔，收获从容，心怀热爱，不负山海，不负自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的呢，现在一零七，我们看到现在隆基新城这个环岛处啊，现在通往白领公寓这个方向呢，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复印院这胡同内，现在来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的呢，现在这个山雨城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这个非机动车辆也是比较频繁啊，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多加观察，注意相互的礼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连阳路啊，今天这一时段过往的车多，尤其现在通往人民大街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民警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同时也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马丽为欢迎来龙餐馆连包了79场，我们也看到里边有这个王安宇、范丞丞、白敬亭、金晨、胡先煦、贾冰、黄景瑜，包括呢新一季常驻女嘉宾也都纷纷为电影包场，神马组合和出发团全员到撑场的这个场面哦。沈腾啊，这个人缘真的是够硬了，上映14天就拿下了超16亿的票房。那么猫眼总票房呢仍在25亿之上，豆瓣评分呢也是由8.6涨到了8.7，这就是沈腾新作《欢迎来龙餐馆》交出的耀眼的成绩单。现在的《欢迎来龙餐馆》在票房榜上面仍然是一枝独秀的状态，排片率呢稳在了35%，并能交出38.5%左右的票房占比。14天之后呢，仍未出现票房倒挂哦。《欢迎来龙餐馆》现在呢就处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但凡严格意义上的暑期档不是8月31日，他在总票房超过了功夫女足，拿下暑期档冠军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那票房上面如此给力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肯定就是这部影片的故事和制作很有说法，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很巧的视角，用海外的中餐厅，用美食来作为故事的载体，那么再用战争对人民的伤害与影响作为内核，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笑着笑着就哭了。剧本好，人物有张力和这个吸引力，自然就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除此之外呢，我认为沈腾的影响力，尤其是他好的人缘，也是欢迎来龙餐馆票房不断走高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云包场的数据就知道了。作为神马组合另一位的马丽，就为电影连包了79场，高居包场榜的第一了，给足了老搭档沈腾的面子。而现在就出发的出发团成员们也是全员来撑场，其中呢这个宋亚轩为欢迎来龙餐馆包了38场，王安宇为电影包了24场，范丞丞、白敬亭、金晨、黄景瑜、胡先煦、贾冰分别为电影包了18场、14场、13场、12场还有9场哈。就连刚刚加入出发团的这个王楚然呢也是大方为电影包了10场了，那也是新老出团的这种合计为欢迎来龙餐馆包了151场，给足了老大哥沈腾的支持。虽然说和之前功夫女足单单是迪丽热巴的这个后援会10000多的包场没法比，但能够让自己合作过的演员们纷纷下场支持，这就是沈腾的人缘。沈腾和马丽让无数观众认可和喜爱神马组合，两个人合作了《夏洛特烦恼》《抓娃娃》等太多太多爆款的电影，两个人曾在低谷的时候相互扶持，也曾携手迈向了事业的高峰。马丽的《水影脚皇后》上映的时候，沈腾呢电影包场了20场，很多人说哎呦太少了，但却没有人去提沈腾利用20和30场的话题给电影带来的额外助力。这就是两个人的情谊，看着是礼尚往来的人情世故，实则呢是两个人真心实意的为彼此捧场了。我觉得在综艺现在就出发当中呢，沈腾就是那个掌控全局为所有人托底的大家长，正是有他在才能够让这些人哈，就是可以敞开了玩，完全不用担心冷场。沈腾带出的兵这

一句经常上热搜的话题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呢，像这个王楚然也是刚刚呢，现在就出发似的常驻女嘉宾，显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享受到了这个宋亚轩等人相同的待遇。所以呢，大家纷纷前来包场支持，沈腾没有站出来喊话和号召，那全是平日当中真心相处来的这种情分所致了。而电影赛道上面的沈腾很强，主演电影票房早已经超过了350亿，手握《夏洛特烦恼》《飞驰人生》还有《满江红》等多部爆款，他的扛票房能力在观众的心目当中的口碑，就是每一部主演电影拿到高票房的底气。在《欢迎来龙三馆》当中的沈腾还跳出了喜剧舒适区，用极具突破性的表演征服了观众，个人表现是无可挑剔的，所以他值得像马丽这样的老搭档，包括其他的几位演员这些后辈认可和尊重，也值得他们真金白银包场支持。包场这件事情除了影视圈的人情世故，还是一个演员用自己的行动和口碑让真正认可和尊重的这个后面才有的结果吧。所以很显然，有实力真性情的沈腾这个人缘真的是够好哦。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作为高精力人群的孙俪啊，这个暑期呢，她又解锁了一个新技能。那么暑期呢，陪伴女儿小花妹妹上舞蹈课的孙俪，因为女儿一句想要和妈妈这个跳拉丁亲子组，44岁的她呢，结果把自己卷进去了，跟着老师开始从基础的舞步学起。这个勇气和毅力哈，真的是令人佩服了。照片当中，她呢现身了舞蹈室的孙俪，一身简单的浅灰色的长袖的 T 恤，然后呢加上运动裤哈，这一身呢简单却实用。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孙俪的身形呢依旧是比较瘦的。5岁开始呢，她就学习舞蹈哈，四肢呢修长有力。即便当了演员之后哈，也是很少跳了。但40加还能够保持这样的身形，一看平日当中就没有少锻炼哦。或老师一对一教学的孙俪，神情专注，展现出了就是高度集中的训练状态，双臂水平展开的他呢，腿部哈、呈现出了就是舞蹈的那个基本的位置，然后身体呢也保持平衡，体现出了极强的控制力与表现力。认真学习拉丁舞的孙俪，脸上呢未施粉黛，大素颜示人的他呢，同样是好美的，皮肤呢比较白细腻，然后即便在运动状况之下，也没有见到明显的油光和汗渍，巴掌大的脸蛋儿呢，面部轮廓清晰，下颚线紧致，整体状态年轻有活力。话又说回来了，孙俪虽然说有舞蹈功底，不过44岁开始学习拉丁舞的她呢，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用孙俪的话说呢，腰都快扭断了的那种，每次下课呢都要这个扶墙走出来。但是孙俪呢并没有放弃，每次上课完呢，她都会询问女儿自己跳得怎么样。对此呢，小花也是给出了很真实的评价称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听到女儿的回答呢，孙俪嘴上虽然说着我这是图啥呢，但是也这个就整体吧也乐在其中的。我觉得那经过一个暑期的练习哈，孙俪呢进步也是很明显的。她因为呢开始听懂音乐节奏而这个雀跃起来，也可以慢慢的控制自己的腰和胯，而力度呢明显的增强。一堂课从最开始的45分钟增加到了90分钟。对于自己的这些小进步，孙俪呢还是很满意的。她说呢不用一下子做到满分，每天呢前往一点点就可以了。咱就是说呀，不给自己就是设限，也不给自己压力的孙俪，就是她真的是能很积极向上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有这样的妈妈，难怪等等还有小花兄妹一个赛一个的优秀哦。从小学习拉丁舞的小花早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而且呢不管是日常上课还是比赛哈，孙俪、邓超都会尽力陪伴女儿身边。此前呢在妈妈的陪伴之下，然后就是飞往英国参加拉丁舞比赛的小花就拿下了冠军。赛场上的小花呢就是明媚自信，化上妆简直就是爸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等等更像妈妈。一双儿女呢，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还是很优秀的。孙俪、邓超这一家呢，不愧是娱乐圈最令人羡慕的模范家庭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近啊，有网友偶遇到了56岁的张嘉译现身了这个成都的高新区金融城看房，没有保镖簇拥，没有助理随行，张嘉译呢一身休闲的穿搭，独自逛千万级的豪宅的楼盘，他两鬓斑白，然后就是真实的生活状态吧，瞬间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看房的当天呢，张嘉译身穿简约的花衬衫，搭配了白色的5分裤，手腕呢带着一串这个菩提的手串，然后穿搭呢朴素又随性。熟知他的观众啊都清楚，他常年呢也是被强直性脊柱炎困扰的，他走路的时候脊背是微微这个弓起的，他一次就没有注意到刻意的去掩饰身形，也没有刻意的去染白发哈，然后就坦然展露出了这种真实的状态吧，坦然面对岁月的痕迹。整个看房的过程呢非常的低调，张嘉译呢也是独自走进了这个售楼的地方，然后安静的围绕着沙盘来细看，认真聆听的这个销售来讲解户型的结构，包括呢园林配比啊和社区的配套，遇到认可的设计呢还会频频的点头，被工作人员认出之后呢他也毫无明星架子，大方的微笑配合合影，可以说姿态谦和温柔，完全像一位普通看房的长辈，没有丝毫大咖的气场。据悉呢，张嘉译此次考察的楼盘是成都核心地段的顶奢的，就是这种改善

住宅，然后呢可以说均价呢是 3.3 万元每平，最小的户型呢也就是253平，主打是一梯一户的私密居住的体验，整个小区仅84户，户户都是千万级的大平层，主打那种静谧宜居的那种居住的氛围。有网友发现呢，小区的园林风格和张嘉译西安的独栋别墅十分的相似，看得出来看房极为用心，不是随便逛逛的。很多人就是疑惑吧，张嘉译呢早已经手握多处房产，根本无需呢也是跟风置业。他在西安的地方还有独栋的别墅，这个估值不菲，包括北京、三亚、上海等地都有很多的房产哦。那衣食无忧，房产遍布多地的他，依旧是专程考察成都的豪宅。核心原因呢，可能并非投资，而是为了这个养身体吧。常年的强直视颈脊柱炎哈，是张嘉译多年的心头的困扰呢。这种病症呢，对于环境气候十分的敏感，而成都呢，可以说是温润舒适的气候，而舒适的生活节奏刚好就是适配休养的这种需求，能有缓解这个身体不适感吧。其实他早已经是调养身心的这种想法。2020年，他还特意将这个原名嘉译改为嘉译哈，就是改了一个字嘛。然后初衷呢，就是期盼身体健康，日子舒坦。这几年呢，他主动呢也是放缓拍戏的节奏，如今呢也是选址成都来看房，也就是延续这份对于健康的重视，为晚年的这个养身体还是提前布局了。不过呢，网友呢也是无需猜测，他会定居成都。张嘉译家人呢分居多地，妻子王海燕常住西安，母亲呢定居北京。他本人呢也坦言，年迈之后呢想要回归西安老家生活。此次看房呢，大概率是想要添置一处换季避寒的休养的居所吧，也成为晚年生活的备选之地。纵观张嘉译的生活状态，完全配得上通透二字。他有能力入手千万豪宅，也愿意在西安的街边花15元去理发，生活朴素不铺张。网传打麻将输了还会老老实实的给妻子写借条哈，所以呢低调踏实，烟火气十足，赚钱认真，然后生活随性，不虚荣不浮躁，是圈内少有的低调实力派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50岁的梅婷呢，参加了中国电影视剧年度这个盛典上面，身穿了这个黑色的收腰的西装，也搭配了流苏的半裙来走红毯。央视高清的镜头拍到了这个眼角细纹清清楚楚，结果网友呢不骂，反倒呢也是疯狂的夸赞，比30岁还要带劲哦。同场呢71位明星当中，她硬是靠不修图笑出了圈。那天晚上呢，珠海的风不小，梅婷和胡军一起出现在了红毯上面。胡军呢是1.85米的硬汉个头，往那一站哈，气场本来就压人。可梅婷穿着黑色的高跟鞋稳稳走过来，腰线分明，身形紧致，完全没有怯场哦。她没有穿传统的礼服，就是一身黑色的西装，下身搭配了这个一条流苏的半裙，那么裙摆随着走路轻轻晃，流苏呢一动起来就像水墨在飘。最绝的是摄影师抓拍到他仰头大笑的瞬间，眼角的鱼尾纹笑出来的法令纹，在央视高清的镜头之下清清楚楚，一丝没有遮拦哦。那换成了别的女明星哈，这会儿估计就是要收紧笑容，绷住表情。梅婷偏不，她笑得痛快又洒脱，仿佛就是来赴一场老友的聚会。微博上面呢，拒绝中年女星审美规训的这种话题，直接冲到了2亿阅读。网友呢评论一边倒，太舒服了这种状态啊！看着她的这个皱纹，她。

这个忽然不怕老了，这才是50岁该有的样子。通常呢，压轴出场的孙俪，一身黑色的抹胸长裙，背后呢看似自律典范，然后呢腰身紧致，就是比较挺直的那种感觉吧。但是因为脸部镜头下呢，明显是松弛感，反而呢被讨论这有一些小失误。梅婷这一身的经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2023年初，她因为身材发福，被贴上了中年油腻的标签。辗转厨房开始，他对于这个每天餐食啊，包括卡路里啊，水煮鸡胸肉啊，配上糙米的这种日常普拉提和晨跑来这个交换，也是换掉了原来的生活节奏吧。3个月下来，体重降了18斤，体脂率从28%降到了21%。他没有往这个瘦成骷髅的那条路上去走，而是留住了圆润的丰润感，这个事儿挺关键的。很多明星瘦下来之后呢，穿西装呢是骷髅挂衣架的那种感觉，但梅婷瘦下来之后呢，西装啊穿在身上是有那种筋骨，包括呢肩线条能够撑得起来，腰线能够收得住的。到了2026年的时候，她的名字几乎就焊在了央视黄金档《太平年》里边霸气侧漏的这个女岛主了，《生命树》当中的这个医生，《好好的时光》里边那个温柔的单亲妈妈，三部戏接力来播。红毯的那天晚上呢，她不只是颁奖嘉宾，还首次跨界担任了盛典的主持人，和胡军并肩来这个掌控气场全开哦。这一套搭配看似简单，其实是中年女性红毯穿搭的教科书式的操作哦。

时尚圈有一个共识哈，就是挺阔的那个西装，邂逅柔美的裙摆是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的交融，能够谱写出职场的双面的奏鸣曲。2026年4月呢，万茜也用同款的这种思路，短款的黑西装搭配不规则的半裙，被夸时髦又高级。包括唐嫣的黑西装开叉的这种半裙造型，也被时尚博主呢也是拆解成普通人能够复刻的那种通勤的王炸。所以呢，梅婷这条裙子的长度在脚踝的附近，松量十足哈，既能够遮住大腿的赘肉，又能够藏住腿型不完美。哑光黑的西装配上流苏走动的这种微微的光泽，明暗一对比，高级感就一下子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说过去10年红毯上看惯了精修图片零毛孔的完美脸蛋儿，大家呢也是潜意识当中的觉得女明星就该有剥了壳的鸡蛋的那种感觉吧。结果梅婷往那一站哈，法令纹呢深的能够夹住筷子了，眼角的鱼尾纹呢也是密密的挤在了一块儿，她毫不在意大笑。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时尚圈后来呢就我觉得把她的美归为什么丰盈美学的代表啊，说她呢这条路就是拓宽了中年女演员的戏路，不用死磕少女感，有成长线的母亲的角色的那种亮眼吧。红毯之后呢，梅婷还晒出了这个拳击训练的视频，配文大意是抗老靠自律而非捷径。那我觉得从被说是中年油腻的红毯封神，中间隔着不是魔法，是3年对着这个他的一些课程吧，包括鸡胸肉啊，是晨跑的时候踩过来的每一步，也是普拉提教室里边流过的汗。50岁的梅婷站在珠海的红毯上面，黑色的西装的风格把这个流苏裙吹了起来，她的大笑细纹舒展开，这一刻她真的赢了。

68岁的冯巩啊，在2026年的8月10号第38届百花奖红毯上面脱帽鞠躬，一句“我想死你们了”，长期积累的那一种偶然得知哈，登上了热搜。所以呢，我觉得冯巩1957年12月6日出生，到2026年他刚刚好68岁哈。1986年他第一次登上了央视春晚，“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句话说了几十年，成了几代人除夕夜的集体记忆。他现在呢这个头衔哈，就是一长串吧啊，就好多好多的。所以呢我觉得2026年他的工作节奏就是一点都没有慢吧。3月17日至18日他赶到了山东临沂，然后参加了这个中国曲2026年度的工作会以及曲艺名家新秀宋欢笑走进这个地方的专场演出，然后呢也和很多的同行们一起同台，包括3月7号的时候他在深圳新时代曲艺创作座谈会上面发言，也提出了相声创作要追着热点跑，钻进生活里，跨过那个带的代沟的那个过去吧，把相声比作老树啊，就是根深为这个继承，然后叶茂为创新。包括4月12号的时候他也通过这个短视频给那个很多人送上了祝福哈，等等，就是这一年当中吧他也是很忙碌的哈，也是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也能够在舞台上看到他哈。冯巩和妻子呢是1983年结婚的，两个人是天津26中的同学。40多年，林飞文刚结婚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妻子担心丈夫就是酒驾，专门去考了驾照，然后几十年担任专职的司机。早年两个人从那个天津哈，就是那个，然后拿着编织袋坐的绿皮火车进京了，先住在单位分的那个小单元房里。就是独子冯巩呢，也是从1984年7月出生嘛，然后也可以说呢，就是这个孩子从小呢就是学霸，5岁呢学习象棋，在北京呢就是学龄儿童之后，那个时候象棋比赛当中也拿过奖，一路呢就是尖子生考入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毕业之后呢也是远赴英国深造了。所以冯巩一度呢想让他那个就是孩子继承嘛，就是甚至在那个春晚小品里为他也预留过角色，但是2018年他就是要他担任电影《幸福马上来》出品人，然后冯开成就直接拒绝嘛，就理由就很干脆，舞台掌声不如代码踏实哈。所以回国之后呢，他没有进入大厂，没有借助父亲的娱乐圈的资源，从最基层的程序员做起，在 IT 的行业当中摸爬滚打，创业的苦他自己咽，项目失败，还有呢这个资金链条绷住的那个日子啊，他也是连续半个月哈啃面包来度日，没有向家里开口要过一分钱。朋友劝他，你爸是冯巩，打个招呼，资源不就来了吗？他回了一句，我爸的面子不是用来做生意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绎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每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娱乐资讯，能够让所有的司机朋友在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哈，都可以有一份快乐的心情和这个轻松的驾驶的体验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娱乐没有圈，来关注每天的快乐了。还有呢，就是把更多好听的音乐也再次分享给大家。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用火箭送快递。一枚拥有透明舰体、外形炫酷的火箭矗立在一片空地上等待发射。倒计时开始，三、二、一，发射。火箭拖着尾焰骤然升空，多个摄像机位呈现了发射瞬间的气势，而观看视频的网友也没闲着，纷纷发言。各地信号跟踪正常的检测结果，空中姿态正常，陕西跟踪正常，安徽遥感监测正常，贵州信号正常。随后火箭下落，降落伞成功打开，火箭顺利着陆并被回收。近期火箭的设计者00后大学生刘尚火了，连央视新闻都对他进行了报道。你咋不上天呢，这句网络戏言就被这个天才少年实现了。期间曾经历数次失败，未来他想用火箭来送快递。今年19岁的刘尚出生在湖南常德市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由于爸爸刘正华爱看三体之类的科幻小说，而且平时喜欢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比如家里的书架板凳都是用旧杂志做成的，漂亮时尚又环保。他还用废旧金属为儿子做战车、变形金刚等。受其影响，刘尚自幼就在脑海里种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有趣的是，妈妈给他买的各种玩具甚至家里的闹钟常常被爱古道的刘尚大卸八块，但通过摸索，他三岁时就能一点点在组装上。就这样通过分解组合，小家伙渐渐弄懂了发条、齿轮等零件的工作原理。到读小学的时候，动手能力很强的他甚至能用别人扔掉的废铜烂铁自制出各种有趣的玩具，让小伙伴们爱不释手。尤其是刘尚用废旧塑料瓶做出的水火箭，连老师都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读初中的时候，喜欢科技制作的刘尚阅读了大量科普读物，甚至翻烂了两套百科全书，尤其对火箭、卫星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一次，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美国硅谷科技天才马斯克，也就是如今闻名全球的斯特拉电动汽车的老板，他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实现了私营企业火箭顺利折返、海上火箭回收等壮举。换句话说，这种可重复利用的火箭可以往太空中送货，大大节约了成本。刘尚对之惊羡异常，尤其对这个特立独行的大神非常崇拜，他立志要成为中国的马斯克。读初一的时候，刘尚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跟一帮同学玩航模，平日里他阅读的全都是有关航空航天方面的书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刘尚的房间里也摆满了各类制作航空模型的设备和工具。他曾写下，最吸引我的东西是航模、火箭、化学。2015年冬天，刘尚看到网友自制无人机航拍器，觉得在高中用这种大视野拍出的画面非常壮美，于是他就产生了自制无人机的想法。朴 普通人也许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无人机都是买来的呀，谁还能自己鼓捣出来？但是对刘尚来说，还真的难不倒他。后来他网购了一些零部件，仅用10天便制作出一架翼展 1.9 米的无人机。同小伙伴们买来的小不点相比，这架被命名为猎鹰的无人机显得非常霸气。2016年春天，刘尚又对其做了进一步的改良。猎鹰具备定点、定向、定高、自动返航飞行等功能。随后他利用周末操控着自己组装的无人机，从1600米高空航拍了桃花源大桥、柳叶湖、桃花岛等常德美景。拍出的画面效果，同学和老师们看后都颇感震撼。向来喜欢新生事物的爸爸刘正华还鼓励儿子自学软件，对视频进行后期制作。后来这条视频上传网络，吸引了众多的网友观看，刘尚还因此收获了一批粉丝呢。期间刘尚在网上认识了一群航空爱好者，萌发了研制探空火箭的想法。他除了上网查资料和自学，还在网上购买了高氯酸铵、高分子粘结剂等材料回家研究，就连刘尚自己都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对于孩子的爱好，父母始终保持大力的支持和开明的态度，哪怕是做实验，曾经差点让家里烧起来，他们也没有反对过。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最初只打算做成简单的模型，随着模型完成，我希望火箭能飞上天。制作的过程中，各种困难接踵而至，但刘尚从不放弃。用半年多的时间，通过自学和航天爱好者交流，刘尚逐一完成火箭的机械设计。那年暑假，刘尚对火箭发动机进行了第二次地面热试车。当他按下手中的遥控器的点火按钮时，没想到轰的一声巨响，发动机以及试车装置在烟雾中化为了碎片。万幸的是，这次事故没有炸伤人。这次试车虽然失败了，但刘尚并没有因此气馁，他对爆炸原因进行了分析，再次改进发动机，用 PVC 水管制作舰体，买来 3D 打印机打印出火箭头锥，经历了多次制作、调试和发射。2016年8月4日，刘尚终于把这个长135厘米、重 4.4 公斤的火箭拖到了常德市城区芙蓉北路的一处空旷的工地上进行试飞。倒数声中，火箭嗖的一声冲上高空，钻进厚厚的云层，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外。摄影机根本来不及捕捉它的身影。看到火箭成功发射，身穿黄色 T 恤、手拿遥控器的刘尚兴奋地跳了起来。本来点火、发射、升空、开伞控制装置、降落伞弹出，整个过程都在他的计划中。但出人意料的是，降落伞却在弹出的一瞬间断裂了，导致火箭硬着陆摔了下来。可想而知，用于采集温度、气压等大气数据的探测设备全部损坏了。刘尚从恢复的残缺数据中大致推算出火箭的飞行高度达到了1000米左右。尽管这个15岁少年自制小火箭升上了千米高空，但最终的试验结果却完全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虽然表面上看是降落伞弹出的问题，其实这其中还牵扯到很多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而在当时，对一个高中生来说，凭他的知识结构想解决这些专业设计方面的难题，简直是难以想象。了解到发射失败的情况，父母都没有责备他，尤其喜欢科技制作的爸爸还帮他分析设计方面的缺陷，并鼓励他加强学习，从头再来。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让刘尚兴奋的是，2019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是航空航天工程专业。这也是填报高考志愿时爸爸提出的建议。面对疯狂热爱航天和火箭的刘尚来说，这无疑是如虎添翼，因为他一直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自己设计制作的火箭能真正的飞上天，而不是像上次的大炮仗那样能飞上天却无法回收，充其量那只是个半喇子工程。2019年10月的一天，刘尚看到国外知名的火箭爱好者 BPS Space 制作的姿态控制火箭，大开眼界。为火箭安装姿态控制系统后，升空的火箭会根据传感器收到的数据在空中自动调整姿态，火箭还能在空中完成推力、矢量和压抑控制的切换，全程无需遥控。刘尚决定也要做出这样的火箭，这对他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挑战。他开始自学机械设计、3D 建模、发动机、燃料、编程、飞控算法、3D 打印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2020年，刘尚在家上网课之余，他开始着手制作火箭。这次在爸爸的大力支持下，他推倒过去的方案，对新火箭重新进行了设计。刘尚说，两次攻关，发动机矢量喷口设计、燃料调配最关键。除了参考书籍，他还进行了大量的试验，不断验证改进。刘爸爸明白，尤其是火箭燃料的安全性，不允许有一点失误，否则就会发生爆炸等意外事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所以每次试验时，刘尚都会找无人的地方，提前找好掩体，备好灭火器，遥控点火。这时父亲刘振华就是他的主心骨和得力的助手。除了解决发动机的难题外，刘尚还对火箭进行了多项设计，如自带起落架、无需发射架辅助便能起飞等。那么这一次，刘尚的设计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模型小火箭发射，小型火箭 TVC 推力矢量控制器，自制碳纤维固体火箭发动机第7次测试成功。刘尚上传到视频网站上的37个视频记录了他制作火箭的全过程，但背后的艰辛只有父亲了如指掌，网友们并不清楚。刘尚最感激的就是爸爸，在搞发明创造这方面他是全力以赴的支持。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无论购买材料、配件等花多少钱，父亲都非常舍得，从来没有因为儿子大把烧钱心疼过。他认为刘尚不是胡闹，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做科学事业，家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帮儿子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一个有关火箭发动机的视频评论区里，刘尚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设计火箭项目，我会持续的做下去。这是一个充满着困难与挑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我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尝试。但只要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功了。尽管期间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也花了不少钱，但刘尚总是一副雄心勃勃、志在必得的样子，从来没有因为挫折而灰心丧气过。2020年8月，刘尚费尽心血设计制作的这枚火箭终于完成了，他特意邀请了5名资深的航空爱好者协助发射。此时只见一枚拥有透明舰体、外形炫酷的火箭矗立在一片非常空旷的荒地上等待点火。只听一名助手喊道，倒计时开始，3、2、1，发射。刘尚迅速地按动了发射按钮，发动机点火。那一刻，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枚火箭拖着尾焰骤然升空，多个摄像机位呈现了发射瞬间的气势， 通过安装在火箭上的摄像头，观众们得以在空中俯瞰平原上的城市与遥远的地平线。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一时间，仿佛个个置身于火箭发射中心，体验了一把亲临发射现场的激动。有趣的是，大批观看视频的网友也没闲着，于是画面中出现了他们纷纷发来的声音。各地信号跟踪正常的检测结果，空中姿态正常，陕西跟踪正常，安徽遥感监测正常，贵州信号正常。这枚火箭经过一段平稳的飞行后开始下落，尽管有网友已经开始欢呼，殊不知这时反而是刘尚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几年前那次试验因为设计存在问题，就是因为关键时刻降落伞发生故障，导致前功尽弃的。这时父亲刘正华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生怕降落伞在打开时出现哪怕一点点故障。值得庆幸的是，降落伞根据设计程序成功打开了，火箭顺利着陆并被回收。其实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不懂行的人看似一切都顺理成章，其实里面的科技含量太高了。要知道大家以往在电视里看到的卫星发射的场面，那可都是国家级的。从火箭到卫星设计，有着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联合作战，而刘尚的这枚火箭却是他单枪匹马独自完成的。他仅仅是个刚满19岁的小小少年。在视频网站等各大平台上，刘尚发射火箭获得了上千万网友的围观点赞。看完视频，不少人为刘尚点赞。
2: 看到火箭发射成功，很有成就感。
4: 刘尚说，火箭搭载自制的 TVC 发动机，发动机喷口可向不同方向偏转，只要稍稍调整方向，就可以确保火箭笔直升空。这台 TVC 发动机是刘尚最满意的设计之一，研制耗时4个月，经历数次失败。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刘尚的父亲刘振华介绍说，这枚火箭高约96厘米，直径9.5厘米，重3.1公斤，不同部件用到光固化树脂、电木、碳纤维、不锈钢等材料。你咋不上天呢？没想到这句网络戏言被这个天才少年实现了。很快连央视新闻都对火箭的设计者刘尚进行了报道。如今刘尚没有就此停止研究，他说，这枚火箭还没有达到最高的性能比。通过安装在火箭上的传感器和定位模块，他采集到了本次飞行的各类数据，将继续改进程序算法。他说，我最终的目标是用火箭送快递。这个想法听起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其实很靠谱。刘尚说，装载着货物的火箭快递员会精准地射向目的地，并在到达后通过减速发动机安全软着陆。为此他确定了3步骤的研发策略：姿态控制、飞行轨迹控制、定点软着陆。此次的成功发射让他离目标更近了一步。如今天才少年刘尚在网络上火了，他说自己的偶像就是硅谷的马斯克。对于研究火箭，刘尚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他的狂热爱好，才成就了少年今天的成就。有网友甚至称他是中国版的马斯克。刘尚始终相信有梦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7年里，刘尚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热爱，今后他也希望将热爱变成事业，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捷径有时候就是一条弯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五角大楼把所有的军用物资购买计划列为保密文件，这可急坏了一些投资家，因为许多投资家都想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而想正确地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就必须知道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特别是对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也想知道这些，可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知道这些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让他试试。这名年轻人就是格林斯潘，当时他只有24岁，还没有从纽约大学毕业，只是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才来到这个投资机构做兼职的调查员。老板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让他去了。要知道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特别是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只要翻看美国有关的文件就行了，这是一条最便捷的路径，可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偌大的机构里，虽然人才济济，但是没有人愿意调查这一切。怎么办呢？格林斯潘想到了1949年，那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军事会议在开听证会的时候召开，所以没有保密。于是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一年来的新闻报道和政府公告，知道1950年和1949年美国空军的规模和装备基本一致。他从1949年的记录中知道了每个营有多少架飞机、新战斗机的型号、后备战斗机的数量，然后再预计出损耗量。有了这些，就能基本预测出朝鲜战争期间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知道了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格林斯潘又找来各种飞机制造厂的技术报告和工程手册，一头扎了进去。这对他来说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通过一段时间的研读，他还是弄清了每个型号的战斗机需要多少铝、铜和钢材等原材料，然后再根据每个战斗机的需求量，轻易地算出了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总需求量。仔细地算出来后，格林斯潘写了《空军经济学》等两篇很长的报告，发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经济记录》上。由于他计算出的数字非常接近当时美国政府保密文件里的数字，因此给许多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格林斯潘正是凭着这次成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也为他以后人生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其后4次获得连任，任期之长在美联储历史上极为罕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18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2次温和的衰退。格林斯潘的这个故事诠释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很多时候看上去最短最方便的路并不一定是一条捷径，因为走这条路不一定能成功。相反，一条看上去很弯的路虽然可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但只有这样的路才有可能让我们到达成功的顶点。捷径有时候就是一条弯路。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问候所有的朋友。

节目开始的时候，马上要送给你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首《我在意》。这首歌呢，也是在2026年谭咏麟为自己的终极演唱会准备的一首谢幕曲《我在意》。那最近呢，这首歌的 MV 啊是正式的放出了。这首歌呢，光是制作的班底就足够让人非常的惊喜了。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刘德华、李克勤两大巨星难得一起来动笔哈作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两个人呢和谭咏麟也是相交了几十年，写下的歌词也是句句戳心哈，被不少的歌迷称作是谭咏麟最催泪的收官之作。那这首歌呢也是谭咏麟亲自作曲，专门呢留给九月红馆的终极巡演来收尾的一首歌曲哈。另外呢，谭咏麟和刘德华、李克勤也是私交深厚的，他们特意呢邀请了两个人来为他写词。其实这首歌啊，原本三个人是打算来合唱一下的，可是写完歌词之后呢，刘德华和李克勤都觉得这首歌是专属谭咏麟对歌迷的告白，然后就主动提出了说我们两个就来作词好了哈，不参与这个演唱了，留给谭咏麟独自的来演绎这样的一首歌哈，这样的一份心意了。来看一下啊，最近呢这首歌整首歌呢是走的温情的那种怀旧的路线哈，色调呢非常的柔和，这整首 MV 当中我们看到的色调，然后没有特别花哨的舞台的特效，全靠故事来打动所有的人了。视频的这个开头呢，谭咏麟是换了一身特别普通的衣服，然后拉着红色的天鹅绒的幕布就悄悄地走到了场馆，全程呢遮住脸，安安静静地坐在观众席望着空无一人的舞台，镜头一转的时候，这个舞台的大屏幕啊就亮起来了，歌名就是《我在意》缓缓地浮现了。刚刚说到这一幕哈，一下子呢就把所有的人拉回到了谭咏麟出道多年的时光当中哈。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装深情开唱，然后身后也循环着他早年的所唱的这样一些歌曲的封面哈，应该说这是一波特别强的回忆杀了。台下镜头在不断的切换，你会看到不同的年纪、不同时代的歌迷哈，依次的就出现了。有陪着他走过了七八十年代的一些老粉，也有年轻一代的听众。然后大家眼里呢，全是那些动容的感觉哈。我也看了这首歌的 MV 了，我觉得最让人动人的片段就是开头那位低调的观众。

哈，他露出了真的面目，然后正是如今的历经半生的谭咏麟，他坐在台下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哈，然后就是静静地看着当年奋力唱歌的自己，像在回望自己走过的音乐道路一样。歌词当中啊，也感谢了多年的朋友永远在我的左右哈。他自己也说呢，每次听完整首歌曲都会忍不住的感慨一下，一想到无数的歌迷几十年一路追随，心里满是感激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不算是传统的离别的那种悲歌了，因为它没有沉重的那种伤感的感觉，更多的就是感恩还有不舍在里面。谭咏麟不想直白的告别，然后就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想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这么多年的陪伴他全都记在心里了。然后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哈，就刘德华李克勤联合作词本来就特别少见，再加上充满回忆的 MV， 那我看到下面哈，很多的网友就在留言了，说单曲循环一遍就忍不住落泪了，真的是太走心了哈。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要和你们来分享谭咏麟的这一首《我在意了》。出道这么多年了，然后他用半生的歌声、半生的陪伴，全部装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哈，也是他送给每一位忠实的歌迷最真诚、最走心的时光情书。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4: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3: 民谣在路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石呢继续和你们来感受这一刻心底的一首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共赴的是一场夏日的民谣之约啊。我们很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是落日，天能够凉下来，然后还有晚风哈，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啊，这些都是拼凑成了独有属于夏天的画面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事儿哈，都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日的时候，还有很多呢藏在心底的情绪，也总能被这样的一个乐器，比如说一把吉他，就轻轻地唤起来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送给所有喜欢夏天吧，然后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喜欢民谣歌曲的你们，我们来听几首哈专属于夏天的专属民谣。这些歌曲当中有旷野的晚风，麦田的风光，还有夏天独有的一些情绪哈。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你和我一样啊，静下心来，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可以跟着民谣漫步在悠长的音乐当中。一些歌曲啊，它有特别季节性的东西，当然民谣歌曲也是如此啊。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风吹麦浪》。夏天的晚上，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很期待啊，落山的时候呢，能够来一些晚风，那个时候吹到身体的时候，会觉得好清新的感觉啊，就真的可以褪去了现在白天的这种燥热的感觉了。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情绪当中去啊，就趁着就是很期待啊，在每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黄昏的时候，你可以来听听这首《风吹麦浪》，我觉得还非常的适配这首歌的心情啊。
1: 那年冬天身边，
0: 《风吹麦浪》这首歌呢是由李健独自来作词的，他也和孙俪啊合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那种空旷又怀旧的氛围感。整首歌曲你看，它都是以麦田作为了意象，麦田呢就是一个盛夏的代名词，也是在少年时期吧，就代表着无忧无虑的乐园，这是一段非常青涩的时光。很多人你们还记得吗？第一次听这首《风吹麦浪》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是不是它很像夏日的时候，你推开窗吹到了凉风的那个感觉？多听几遍，细细的品味，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情绪真的在里面。第一层呢，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听过很多次了嘛，就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夏日的美景，然后远处蔚蓝的天空，成片的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的庄稼。这个景色就像我说的啊，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景象了，专属于七八月份盛夏的画面了。刚好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切合我们今天夏日民谣的这样一段时间。它的歌词啊也是这么多年很喜欢的，风吹麦浪就是短暂的精神出逃吧，让我们的思想在此刻的时候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一起来放松一下哈，卸下一下内心的疲惫，还有这样的一些紧绷的情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民谣，夏天还很长，愿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阵清风，风吹麦浪，吹散你所有的不开心吧。

这一首《风吹麦浪》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那种想念啊？同样是风，同样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专属于夏天的民谣歌曲，它都离不开的是风。那真的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很期待哈，风能够把夏天的这种燥热吹走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风吹过的夏天》，这一首经典的啊民谣歌曲，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青春风的这种民谣的歌曲，它也是以夏天为框架，讲述这样一段关于盛夏的爱恋哈。开篇的时候就混入到了那个蝉鸣声，你们还记得吗？这首歌微风的环境的音效，然后吉他节奏轻快柔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淡淡的遗憾，完美的切合了啊夏日的这种氛围感。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专属于夏天的民谣《被风吹过的夏天》，我觉得它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啊，就是比较失恋的情歌。这首歌的情绪克制又很细腻，他是觉得喜欢是那种偷偷的欢喜哈，离别是安静的错过。夏天有的时候啊，想一想，其实也是很短的。一阵风匆匆吹过的时候，热烈的这个季节就要结束了。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结合着现在的天气哈，因为最近呢这两天也是连日的高温，忙碌的生活满是琐碎的时候呢，大家喜欢来听上这样一首好清爽的歌曲哈，就像是一阵非常天然的清风一样，暂时把我们拉回到了那样的一段时期，抛开了所有的压力的时候，重新感受这首歌曲当中啊就很纯粹的那一份心动的感觉哈。愿接下来这首歌吹过一阵夏天的风吹

被风吹过的夏天，你想起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听下一首歌曲了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否想起啊某一个上一个哈、啊、你发生在夏日的故事哈、啊、这首歌曲每年听到的时候呢，总是触动我们哈、啊、不由得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专属于夏天的夏天感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其实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哈关于夏日清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民谣歌曲呢，是小众的一首民谣歌曲啊，一首《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呢是由大乔小乔来演唱的，然后也是华语属于田园风的民谣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是不是？因为觉得外面的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的确要通过音乐来缓解一下，然后来听这样一些好清新的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夏日民谣歌曲《农夫渔夫》呢，它就是好轻松的这种感觉。如果说大多数哈夏日的民谣在讲述这样一些想念啊，然后还有一些奔赴和遗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它描绘的就是所有人很向往的理想生活那个图景。你们有向往过那样的图景吗？农夫在田野上哈，然后渔夫呢守候着江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远离城市的喧嚣哈。我们每一天啊，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你在四处奔波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对不对？总想逃离到这个快节奏的压力之下，然后想放松一下。那么此刻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份心声了。它不是去给我们一记个劲儿的哈，往这个我们头脑当中来灌输这样的一些鸡汤，而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很简单，很幸福。你看着春去秋来啊，然后观着潮起潮落啊，守一方天地，安稳度日的这个感觉。歌曲其实很简单，你看它的歌名《农夫渔夫》，你看着是很简单的在介绍它的日常，实则呢，我觉得真的这首歌它在体现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种精神的状态啊。现在夏天的时候，暑气逼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我们的心里有一些烦躁的情绪，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希望继续通过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然后让你置身于这样一个好清新的场景当中。包括你现在听我说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也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情景？然后呢，这个歌手哈，清亮的声音也软化了那些不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用最简单的旋律安放最疲惫的情绪哈。这首歌我在早前的时候听过哈，然后听的时候我觉得开篇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拥有一所大的果园，愿放下所有追求去做一个农夫，我要去种田。你们有这个感觉吗？也是无数人其实有的时候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啊。就这个愿望是什么呢？渴望回归到很简单的生活，也是当下哈这样一种情绪下很真实的一种渴望了。好吧，剩下的时候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啊，大乔小乔带来这首《农夫渔夫》，给你忙碌的一天的时候，此刻通过这首歌哈，我们一起继续来平静一下，听听这一首民谣歌曲。

田园有风啊，江海有浪。我们刚刚在听这首《农夫渔夫》的时候，我也在想哈，真的有的时候不必时刻拼命的赶路啊，偶尔放慢一下脚步，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民谣时光。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哈。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来听到是来自于男生演绎的这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经历了全新的风唱之后啊，看看他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哈，它非常经典，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雨天作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嗯，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吗？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啊。我想这个大雨啊，不只是场景吧，也是有的时候藏在我们心底哈，无法落下的那个眼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感情走到终点的时候，真的就那样了，没有激烈的争吵，只剩下很安静的这个状态了。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啊，就是明天不再有关系哈。嗯，这首歌词就是轻轻的飘过，但是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一句话哈，是重的让人有一些喘不过气的感觉了。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啊，经历了翻唱之后啊，看看它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了。这一首男生版的《我可以抱你吗》。雨会停，人会散，偶尔你的心里也可以藏着一段遗憾吧。这首歌送给你们。

一首歌就是送给你们啊，这一首我可以抱你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和你们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大鱼》。这首歌也是周深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应该说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啊。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曲哈，我觉得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歌声，在海底的那个海浪一样，很空灵的感觉。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听上去哈，想象空间很清爽的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每一次一想起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进一片海天相连的梦幻的世界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哈，《大鱼》，曾经打动无数人的一首歌曲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也是《大鱼海棠》的当时的印象曲的这首歌。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于好歌，在于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我希望啊，这个今天快点过去。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哎，是因为明天哪是大晴天
1: 啊？
0: 哎，就是终于不是这种阴阴的这种天气，然后有可能还伴随着降雨了。
1: 嗯、对，今天好像上午淅淅沥沥好也下点小雨啊，就感觉这一天都是阴阴沉沉的啊。
0: 嗯、
1: 昨天开始下雨，一直感觉下到今天。
0: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天黑的都早了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昨天七点来钟的时候，我外面一看。却黑
1: 黑天了啊
0: 就是啊，说怎么现在黑这么早呢，想起来是阴天。
1: 嗯，
0: 其实呢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三伏已经过完了
1: 啊、哦，对、嗯，好像是过完了哈。
0: 对，三伏已经过完了、嗯，咱们真的就是开始要往秋天迈
1: 入
0: 这个脚步
1: 了，步入到秋天了。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珍惜晚上七点来钟还能是亮的时候吧，是不是？
1: 嗯，真是、啊。
0: 再往后越来越走的话。哎呀，四点来钟天就得黑了吧，
1: 那得是冬天了
0: 啊。那就是啊，
1: 就过两天可能就是六点多感觉就有点黑了，然后七点就已经大黑了。
0: 哎，对、嗯、所以就感觉说哎呀，夏天是彻底离我们远去了。
1: 哎呀，且行且珍惜了现在
0: 那你看这都八月末了、
1: 哦、
0: 是不
1: 是
0: 多快呀、
1: 啊、
0: 就说学生们也快要开学了。
1: 是的
0: 是的，九月份就开学了、
1: 嗯、
0: 对吧。哎呀，又开始了这个
1: 新的一轮
0: 是吧。开始干嘛呢，期盼过年吧聊着聊着都聊到冬天了。
1: 其实还不用期盼过年、
0: 嗯、
1: 新的一轮假期又要快到了
0: 哎，对呀，

0: 就应该了啊，因为你看在下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学了。
1: 对，
0: 这周现在这个时候有的家长说那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吧，开始在一个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在周，我觉得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就是一个返程的一个高峰。
1: 嗯，也有可能在周五周六，因为有的说请年假了，然后带孩子出去玩，
0: 就往回走了。
1: 对，然后也担心说星期日或者是星期六会不会是大量的这种返程高峰，然后就想着说我再提前一天回来吧，会有这种的。所以说呢，我们近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
1: 我在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出发了一趟，去了一趟沈阳。
0: 嗯，
1: 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跑沈阳必定是要经过这个大舞台嘛，
0: 对，
1: 是不是？京哈大舞台哈。然后呢，能明显发现就是车确实是非常多。
0: 是的，京哈本来车就多，
1: 对，
0: 你再赶上这个时候哈，这个月份其实车就更多了，出行的人其实也挺多，不光说什么非得什么黄金周啊，对吧？哈，什么假期呀、啊
1: 嗯，
0: 它可不是。只要有假期，或者是你会看的这个时候吧，你车多的时候，我那天无意当中还刷到这个视频了，说堵车。
1: 对。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刷到这视频，以前就是赶着节假日会刷到这样的视频，大堵车。我会发现，我还想，我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堵车？想起来了，都放假，
1: 对，
0: 都出来溜达。
1: 对，你像我，上星期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手机朋友圈，我看到我有这个朋友啊，他发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朋友圈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早起啊，他老公呢就吃了12个大包子，
0: 为了堵车吗？
1: 哎，没，说吃了12个大包子之后啊，就是睡得也迷迷瞪瞪的，然后呢就准备这个上高速了，哎，出发了，返程回来。从哪儿回呢？从天津回
0: 啊，那必经之路了，
1: 哎，
0: 必
1: 经这个，对，就几乎就是
0: 全
1: 趟要跑这个京哈。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车里面拉的呢是这个爷爷奶奶，然后呢两个孩子，然后呢还有这个他和他老公两人、
0: 啊、一家老小，
1: 哎，一家老小也是带孩子出去玩的。然后呢就说了，盯完12个大包子之后啊，就上大舞台了。咱就这个怎么说呢，一路就这一个人，就可这一个人开。然后呢我还当时说啊，我说这个一定得这个去服务区休息休息。
0: 对还得注意安全嘛，
1: 因为我们现在呢定义这个疲劳驾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它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分为三点，对不对？然后呢从各种不同的维度，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有返程的朋友，如果说呢您的路途比较长的情况下，哎，一定要适当的去休息。
0: 哎，其实你说这个话，突然想，咱们之前不就聊过吗？说咱们那个每一个台车都会有提醒，然后呢，你说你的车之前跑的时候也提醒了，
1: 哎，对。
0: 然后我还说我，因为我已经好久不跑这个3-4个小时的一个路程了，然后前一阵子出去上沈阳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多远的一个路程嘛，然后发现他提醒我了，
1: 是吧？
0: 除了一个，对，就是我没有说。也没说特意去升级，又没什么。
1: 对对对，
0: 因为咱那天还聊的时候，我说我也没发现，因为我没开，咱也不知道。然后呢，无意当中就出了一个小咖啡。说你那时候开了是2个多小时。然后他就提醒我说，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1: 啊？
0: 然后哎，我就然后一下想起咱们那天做节目了，我说啊，你看他每台车都会提醒你，开的时间太长了，可能他每个限定的时间不一样，我猜想，然后他就会提醒你，你是不是需要下服务区休息一下？
1: 是的，
0: 给你除了这个，一直他也不下去啊，然后你除非自己点一下，然后他会下去。
1: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每辆车它都是跟这个电脑走嘛，
0: 对，
1: 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后台，然后、
0: 就是、整体给你升级，
1: 对，进行了这样的这种更新，然后你的车上就会出现这个东西，它会有这种疲劳驾驶提醒。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遵守这个东西啊。
0: 对，
1: 你千万别说没事啊，我能自己连开4个小时我都不用上服务区，或者5个小时的，这样不行，
0: 真不行、啊、
1: 你可能会累，虽然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可以承受，但是呢咱们不要去冒那个风险，对吧？
0: 对，
1: 再加上我们去跑一些这个比较车多的，像这种这个京哈高速这种、
0: 就是、对大的这个高速，
1: 对呀、
0: 啊、你上趟长春还无所谓哈。
1: 是的，你说跑这种车比较多的，车道都这么多的这个高速的话、咱们一定就是要注意安全，
0: 这个真是、啊、
1: 安全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夜间跑高速的话，我们有5条保命的技巧。 哎，咱们可以说呢来这个听一听。如果说呢您没听过这个，你可以往心里去，是不是？毕竟说在返程的时候也不一定谁说非得白天跑高速呢。

0: 其实这个听一听还是有好处的，不一定说我们永远都是在白天去出发，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可能说我现在一点多我出发，可能我们跑的道远，那么晚间是不是要经历呢？现在天黑的还早，可能是六七点钟你就黑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经历夜晚？
1: 对，
0: 有的时候在晚间开车你会发现什么，没有经验的时候你真打怵，
1: 是的，
0: 不敢开，
1: 是的。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晚上跑高速啊，这个我们需要都学习一下哪些经验，是不是？很多都是这个老司机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可能真的在我们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能保一命啊，是不是？

0: 首先呢咱先来说第一个啊，我们在晚上跑高速的时候呢，远光灯和近光灯要来回切换。
1: 那这个很多人可能，那我直接就是远光不就行吗？
0: 嗯，就是很多人一直都愿意支着远光跑，对
1: 吧？因为咱们这个高速上有隔栏，
0: 嗯，
1: 护栏，它就是照不到对方车嘛。可能有很多人就是我直接我就远光一支着这一路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就很多人就是，要么远光我就一直开着，要么远光有的我就一直不开。
1: 对对对，
0: 啊，也有这种。其实这两种都是比较危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说前方啊，如果在200米左右以内呢，它是没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开远光，
1: 嗯，
0: 开远光的话呢，能跑得更加的这个平稳。
1: 对，就是路看得比较远，
0: 是的，视线呢也比较良好。发现前方如果有车的情况下，其实建议呢就是切近光灯。
1: 其实这个在之前的时候我还真的没太注意啊，
0: 嗯嗯，
1: 有的时候我在跑这个无论是国道好还是高速好，可能远光就打开了，
0: 嗯，
1: 然后也没发现。但是在前不久的时候，应该说几年前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就跟我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他说：“哎呀，那远光后面远光支的我晃眼睛。”我说：“怎么能晃眼睛呢？”
0: 嗯，
1: 其实就是车那个后视镜。
0: 对。
1: 然后我自己还没品出来，后来有一回也是，他那个就是支的远光。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了。
0: 是吧？
1: 真的很晃眼。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在市区内也会开，你就会照着眼睛，
0: 嗯，
1: 你往前面看路很费劲。
0: 是的，
1: 嗯，
0: 你说一般在市区里的话，我们如果说开远光的话呢，对，就是对向的车一定他也开远光晃你，
1: 嗯，对对对，
0: 提示你让你把远光关掉，
1: 嗯，
0: 但是在高速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本身啊高速上是比较暗的，
1: 对，
0: 没有灯，所以呢很多人都靠这个远光来去说这个
1: 照亮，
0: 哎，照亮来去说呢让咱们能发现前方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视野更加良好更加明亮。但是呢我们会容易就是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车在前方车辆后面已经很近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开远光的话真的就是晃着人家的后视镜了。
1: 对，其实这个前面那个车司机他就不敢太快了，
0: 对，就是
1: 他看到前方的路了，
0: 对，在他的车里面，在他的视线里，就是他的这个后视镜，车内的这个后视镜，
1: 嗯，
0: 就像折射光点一样，你的这个远光照到后视镜，这后视镜反射到他的眼睛上，
1: 对，然后前方你就根本看不到，就是你不敢开快，
0: 哎，就是感觉他车里面开了个大灯，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说你前面是什么？就属于盲开吧，
0: 对，
1: 就
0: 是
1: 盲开的状态，
0: 对，就是感觉就是前方车里边是开了个大顶灯一样，就是特，
1: 嗯，
0: 特别特别亮。所以说这种时候呢，
1: 嗯，
0: 当我们处在光线非常明亮的地方再去看暗的地方是不好看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远近光就起到了作用啊。
0: 对，你记得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应该给大家去聊到过，说车里面尽量就是咱们在夜间开车的时候不要开这个车里面的这个顶灯，
1: 对，车里的棚顶灯，
0: 哦，哎，对，其实这是一个原理啊。在超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切一下远光，哎，近光远光这么晃两下，其实呢也是告诉前车或者是告诉旁边的车我要超车了，
1: 对，
0: 也给别的车呢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这个呢就是所谓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1: 嗯，
0: 是吧？我们大家应该在高速上应该也都知道，在跑夜间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超车，要么然你就晃远光，要么然你就打转向，
1: 对，
0: 要有这个灯光的闪烁的这个效果去提醒前方车辆，
1: 嗯，
0: 我要超车了，
1: 对，
0: 你别变道了，你看着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最怕的其实就是一条路上这条远光，这个远光灯啊一直直到底的这种，
1: 嗯，其实挺危险，
0: 非常危险，因为前面的车容易被晃。就是给大家说，我不是说周六周日我去长春了吗，
1: 嗯，
0: 我从长春返程的时候天就黑了，
1: 嗯，
0: 黑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在开，在京哈上啊，这个说实话这车那个时候应该是在5点来钟吧，5点来钟京哈的时候，反正还天还没黑，
1: 还好。
0: 对，
1: 嗯，
0: 然后呢，等到快7点的时候，这天就已经黑了，而且我在返程的时候也是阴天，也在下雨，
1: 嗯，那就是黑了，
0: 黑的就比较早。然后当时呢是到了西峰，就是已经下了京哈，然后了到咱们的这个，
1: 嗯，
0: 就是开元一通这个，
1: 对，咱们这边的高速，
0: 哎，对，这个高速的时候，
1: 哦，咱们这边线了，嗯，
0: 车就少了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也有车，我们当时呢我印象很清，就是后车超车，
1: 嗯，
0: 超车之后呢超到我们前面之后，他突然间就是他那个车好像是自己改装的，在车顶上他是那种救援车，
1: 哦哦哦，
0: 哎，然后呢在救援车的车顶上他就有那个灯，
1: 他应该有灯是吧，一串的灯，
0: 对，他唰他就把那个灯给打开了，
1: 哦，
0: 然后是那个灯就支着我们，照着我们后面，
1: 啊，他这灯是属于后面，
0: 对，
1: 前面
0: 照
1: 后
0: 面
1: 有，
0: 对，
1: 后面的，哦，
0: 然后呢唰就把灯打开了，打开之后就照着我们，照我们之后呢，然后 开车我们就说，哎，就是开车的那个是我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倒着开嘛，
1: 嗯，
0: 然后呢他说这啥意思，我说你把远光关了吧，他说为啥关远光啊，我说你就关了吧，我说你肯定晃人家了
1: 啊，对，
0: 哎，他就把远光关了，你看果然关完之后他那个打开的那个灯哎就灭了
1: 啊，
0: 哎，其实人家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在你前面了，咱们离得挺近的，是不是，你把远光关了吧，
1: 嗯，
0: 要不然你晃着我，
1: 嗯嗯，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咱们在跑高速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近光远光尽量是来回切换，
1: 嗯，
0: 哎，不要一直支着一种灯跑到底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说夜间跑高速的一些这个五项保命技巧，是吧？第一个呢，跟大家说了这个远光近光啊，咱们要来回切换。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你疲劳了、困了，别硬撑，就近你去服务区也好，下高速也好，睡一会儿。
1: 这个真是啊，有的时候咱们会看到这个导航嘛，最近的服务区几公里，最远的几公里，建议大家挑最近的，别说我再开30公里吧，有的时候你这30公里那服务区开不开不知道，可能你还会再拖，你这个拖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半一个小时得达到的话，你真的坚持不住。
0: 对，
1: 就是你总高估自己，说我肯定能坚持住，开了这么多年车是吧，或者是我挺一挺那挺不过来吗，在家没事的时候这点都不睡觉，怎么一开车就困呢？是的，开车就困。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打算要睡个比如说很长时间这种，那就建议不要在服务区了，你就下去，然后呢去找那种就是能住宿能休息的地方
1: 啊，咱们就直接到市区内对吧，找一个这个安安稳稳的，
0: 对，
1: 是宾馆也好还是民宿也好，就是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呢你觉得说我这样吧，我睡半宿，哎，这个时候比在服务区你在车里要强。
0: 是的，因为说在服务区呢睡一觉，说确实咱们是能解乏，但是你这一觉你得看你要睡多长时间。
1: 对，
0: 因为这个服务区的话人很多，尤其是流动人流，是不是
1: 你会发现在车里你睡不踏实。
0: 哎，
1: 有的时候吧，你说你车停到哪儿，你停到哪儿都有车，
0: 对，
1: 旁边来个车来回走关门啊也好或怎么也好，你会觉得担心。

0: 心碰没碰到你车也好啊，或者是打扰你睡觉也好啊，反正啊，就是外面有干扰，你就休息不好。
1: 对，而且我们在车内睡觉啊，一般都得把窗户开个缝。
0: 嗯，对。
1: 哎，你这缝还不能太小，你必定得保证有新鲜的空气能流通到空里来。哎，对。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睡沉了以后啊，东西有没有可能被偷了？
0: 顺走。
1: 哎，被顺走了，是不是？这你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当你真的要休息的话，就可以找一个收费站，然后咱们下去。
0: 对。
1: 开个一两公里左右啊，一定你是能找得到这个什么
0: 宾馆啊，
1: 宾馆也好，
0: 民宿各种啊，能咱们提供咱们住宿的地方的。
1: 或者你说我实在是我不想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我还要花钱还要干嘛的，你可以去找有这个收费站，或者是有一些24小时服务的这种超市。你把车停到那儿的门口，在这个允许停车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车窗降下来之后睡一觉，其实这样呢，是比在服务区里你这么睡觉要更安全一点的。
0: 其实你说的也真是，有的时候你在服务区会发现，就像我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服务区多休息一会儿嘛。你休息，其实你根本休息不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那儿，你说我闭目养神一会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样。一会儿来个车，哎，你就想醒一下看一看，一会儿有个动静你就看一看，然后呢你是车窗不打开还不行，你打开吧，就像你还会担心，
1: 对，
0: 就是太大了你会担心有人会不会进来拿点什么东西，太小了可能还没有意义，你还发闷，反正在车上休息就是你怎么说也不舒服，
1: 睡不踏实的，
0: 对，然后还不太安全。
1: 是的，所以说即使是你下了高速之后啊，然后你去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然后醒了再下车活动活动，都可能会比你在服务区里就是提心吊胆的去休息要休息的好。
0: 对，不一样。
1: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还有呢就是第三点，是在我们夜间啊判断前车距离的时候呢，数这个车道线。
0: 嗯，
1: 哎，按车道线来去判定你们俩之间
0: 有多远。
1: 哎，对，
0: 有多远。
1: 很多人呢这个会看这个前车的这个尾灯然后去判断距离
0: 啊，离的近和远这种感觉。
1: 对，但是呢其实在晚上我们大家要清楚，有的时候可能你根本是看不清的。
0: 对，这个真是。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晚上的时候你感觉好像离前车可以，哎，这距离不错，但实际上应该就已经离它很近了。
0: 对
1: 啊，因为视线不好嘛，是不是？当你觉得不错我都能看清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已经离它非常近了。
0: 你肯定了，你看前车尾巴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很近了，除非说你看得很远看不清的时候，那是还是有点远。
1: 对对、
0: 啊、
1: 所以说呢咱们用老司机的一些土办法看什么呢？看地上的车道虚线。
0: 嗯，
1: 高速上的标准虚线啊，白线长是6米，中间间隔呢是9米，也就是一组呢就是15米，
0: 15米一组。
1: 对，你大概数一数前车和自己间隔了几组虚线，那你说一组15米，三组就是45米，对吧？五组就是75米。120的速度来算的情况下，咱们车距最少要保持100米，是不是？
0: 对，
1: 也就是尽量间隔在7组虚线左右。
0: 对。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距离、
1: 哎、是的，这样的这个方法其实比目测要准确，
0: 但是这个方法一般人好像还不太习惯，就是看不习惯或者是丈量不出来，不太好去判断。
1: 嗯，是的，尤其是没有路灯的路段，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咱们因为开着近光或者是远光的话，咱们地上的一些这个白线呢，它可能会给你一种反光的这个感觉，
0: 有反光条的感觉。
1: 大概率呢你数一数，就是尽量你不要在3组以内4组以内，这样离得就很近了。如果尽量能保持在更远一点，还是保持在更远一点，因为毕竟就是在高速上。
0: 嗯，
1: 一个晃神你一秒钟你就能窜到他前面去，是不是？
0: 他前面车再慢一点呢。
1: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其实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吧？
0: 对，
1: 反正我以前就没有去听到过说晚上按这个来去丈量车距，那之后呢在晚上开的时候我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试
1: 对，感受一下说这个7组好不好看。
0: 嗯、
1: 尝试完之后回来我再跟大家去。
0: 对对，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
0: 看一下，我也想知道，因为我没试过。
1: 对，咱来
0: 试过。
1: 对，到时候咱来交流一下、是吧？
0: 对。
1: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济康路胡同，咱们五金一条街的路段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这个是咱们三百货极光路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包括我们副医院的胡同，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说说这个咱们一定要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呢注意一些保命技巧、
1: 嗯、
0: 是吧。第四点咱们来说什么呢，我们能保证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保证不了别人。
1: 那对，
0: 你说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真的能遇到就是对向车道的这个开远光嘛、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可能呢也容易就是在这一段高速路上的时候呢遮挡的这个中央隔离护栏呢，它比如说它从那个板变成了草，
1: 嗯，有的有间隙大一点，
0: 哎，
1: 咱们就可能会被对向车道来晃眼睛。
0: 是的、
1: 嗯、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你说我也开远光，可是对向呢它根本不关远光，
1: 嗯，
0: 或者比如说对象是大车，从离老远来，他就支着大远光来的，
1: 他那个灯就挺亮哈。
0: 对，那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说晃得我眼前一片空白、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这种时候呢咱们也没必要说和他去对晃了，对晃他也不关，没有意义、
1: 嗯、对，有很多人他也不关，反正就是人家说我就快开，一瞬间我就走过去就完事了。
0: 对，
1: 他们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啊。
0: 对，那么其实正确做法呢可以是什么呢，咱们视线呢向右下方偏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盯着右侧的这个路肩或者是这个隔离护栏边缘的这个反光条走，
1: 嗯嗯嗯，
0: 哎，然后呢这样既能保持车道，你又不会被对向的这个灯光呢去晃的让咱们说致盲
1: 啊，就是不要直接跟他，你不我就硬看他，我就直视，不行我就非要看清前面的路，
0: 这不行啊。
1: 咱们可以说这个用余光，
0: 对
1: 对，用余光可以看一下，然后也教大家技巧了。
0: 对，就等着，而且它不会时间多长，
1: 对，
0: 在高速上，对，可能就这一小段，是不是。所以说呢等它过去之后我们再恢复正常的一个视线的话，
1: 嗯嗯，
0: 也不影响你行车，
1: 对，
0: 也不会导致你的眼睛说长时间被远光照射然后再致盲、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就不要去跟这样的车辆去较劲、嗯、就是安全是咱自己的，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呢也要保证这一点。其次最后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深夜啊，如果说呢遇到前车突然间变道让路，一定要跟着变。
1: 对，那肯定要变了，就是不变的话咱们也带一脚刹车，
0: 哎，就是 你
1: 千万不能说他变了那我就直冲过去，
0: 哎，你尽量就是、嗯、尽量就马上跟他一起变，
1: 嗯，
0: 就是你带脚刹车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儿。
1: 嗯，这个是在高速公路，别说高速上了啊、
0: 嗯、
1: 咱们可能在市区内如果突然间有人在变道，说都是直行他也在变道，可能前方就是有什么障碍物，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也好啊，就是咱们阻挡咱们前行的一些东西。
0: 对，就别犹豫啊。
1: 对，
0: 就是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嗯，比如说在夜深的时候，然后呢正常在这个前跟着前车跑，结果前车突然间就是打转向灯一下就变了，变了之后呢，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经验的，他会知道前面肯定有情况了。
1: 对，
0: 哎，当下呢、嗯、就紧跟着变，
1: 赶快变。
0: 哎，你变完之后，有可能等你在行驶到那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这条车道上有事故车。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事故车可能说故障车连什么大灯它都没打，
1: 嗯嗯，
0: 没有任何的标识，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是在夜间行车，你前车突然间变道，你也一定要跟着变道，尤其是在你看不到你前面车在前方的一个情况的，
1: 这个真的是啊，一定要注意、
0: 哎、
1: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啊，你说所有的灯光都是有用的，
0: 对，
1: 它变道打灯开始变道了之后，我们如果不跟着的话，你可能前方就会突发一些情况。
0: 对，
1: 我前两天看的那个视频，就是前面就是他突然间有修路了，
0: 嗯，
1: 因为高速上经常有修路的一个情况嘛，他那是白天的没看到，
0: 嗯，
1: 然后人家都变道走的时候，他，你们不变道吗？那这我展示吧，到我展示了，等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对，
1: 其实是路障。
0: 对，就而且尤其是我们说跟着车变道，尤其是大车啊，
1: 嗯、
0: 大车变道你也要立马跟着变，
1: 因为什么？你说咱们在市区内有的时候你不变就不变了，但高速上你想想都是直道，
0: 嗯、对。
1: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变道呢？
0: 而且尤其是大车，大车一般都是比着这、
1: 嗯、
0: 就是在这一条直线上去跑
1: 的。他
0: 的
1: 行车路线他永远都是在那条线上跑，他、
0: 嗯、
1: 不像咱们小车为了超车可能来回串。
0: 对，
1: 他要变道的话那肯定是遇到危险了。
0: 而且大车的视野是非常好的，
1: 他、嗯、
0: 坐得高嘛，他能看到更远的地方，他能看到前面车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有什么情况了。但是你作为小车的情况下，尤其你在跟着大车后面，你是看不到的。
1: 嗯，对。
0: 所以呢就是遇到有前车变道的情况下，咱们也一定要尽快变道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要进入广告了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这次呢我咱们邀请到了交警支队咱们车辆大队的马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电动自行车以及上牌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马警官您好。
3: 你好。
2: 嗯，咱们主要是负责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的这个业务的是吧？
3: 是的，没错。
2: 那么我们可能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要求上牌之后呢，可能咱们辽源当地啊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都到咱们这个车管所去这个申领这个牌照以及上牌的这个业务哈。
3: 对对。
2: 那咱们从登记之后呢，就登记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遇到可能是有一些老百姓哈买完这个电动车，可能这个电动车呢上不了牌，有没有这种情况？
3: 这种情况有很多
2: 啊。
3: 主要分为啥呢？主要分为一种呢是之前的老旧的这种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比如说骑的这个5-6年以上的这种旧过标的电动车，没有发票，没有合证，像咱们这种的话呢是上不了的。再另一种呢就是说过度改装，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出厂，它这个规定的速度是每小时不能高于25公里，咱们呢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把这个限速给改了，改到这个30-40，它这个车吧，这个车重加上这个车架这个质量吧，它并不能承受这个车骑那么快的速度，所以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车辆我们是不会给它去落牌的。
2: 所以就是咱们在这个落牌的时候呢，咱们马警官介绍非常详细啊，就是咱们在买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买的是二手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车辆，你一定要管这个原车主呢要好这个
3: 合格证、发票。完一定要看看这个车辆啊，这个生产日期啊，还有这个车辆的这个外观跟合格证相不相符。不相符的话也是不能落的，因为它这个出厂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咱们那个查验的要求就是什么样的。
2: 对，如果是不懂的话呢，咱们建议啊到咱们车管所去咨询一下。哎，你拿着这个标准你再去买这个电动车，你这样就防止这个被骗了是吧？
3: 对，
2: 可能有的人呢觉得哎这个电动车二手的可能也没有几个钱，就觉得哎我到那儿我就买，可能就是为了图方便了。但是呢你买完之后你上不了牌，你这个可能这个几千块钱也就白花了，
3: 也就白花了。
2: 再一个呢，可能这个咱们属于这个处暑都已经结束了哈，这个节气，陆续天气也转凉了，尤其是再到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早晚的温差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建议呢可能是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候呢，咱们骑电动车自行车呢就不太方便了是吧？
3: 对，
2: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期间还想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咱们一定要这个打听好我什么样的车买到手之后呢可以落牌，什么样的这个电动，因为有一批的这个你认为是电动自行车，其实它属于是电动摩托类的。像
3: 这
2: 种的，
3: 有
2: 的人可能是在买的时候呢他没区分这个标准是吧？
3: 对，
2: 他买的其实是电动摩托，他以为是电动自行车，一落牌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没有摩托车这个驾照，没有证哈。买完之后呢骑不了，然后呢去考这个摩托车证呢还考不下来，这样呢就是买完这个车也是骑不了。
3: 对，这种情况有非常多
2: 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呢以前呢没有这个自行车分为什么电不电动啊，或者是带不带脚踏呀。过去呢咱们可能就两种，一个是摩托车一个是自行车，也没有这么多的叫法是吧？随着现在这个新型的这种这个车辆吧越来越多啊，就是导致呢摩托车呢有的时候还分这个电动摩托车，还分这个摩托车，
3: 烧油烧电，
2: 然后有的呢自行车呢也分脚踏的，现在脚踏的呢也有带这个电的功能，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这个车辆呢五花八门，你在购买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好哈，包括有一些老人呢自己不太清楚的，咱们有一些做儿女的如果听到咱们的节目的老人有这种想法想要购买这些车辆的，咱们替老人去跑一趟这个车管所哈，或者是到这种正规的厂家，你不要去到那个二手交易市场， 你到那个卖那个咱们南环的那一趟，有很多的这个卖电动车的地方，你问清楚，我买完这个车辆，我父亲是否就是没有驾照就可以这个
3: 能能
2: 对能不能骑、
3: 嗯？
2: 再一个呢，到哪里去上牌、
3: 嗯、
2: 保险呢都问清楚是吧？
3: 对 对。
2: 因为有的我看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厂家啊，在这个屋内呢就有这个回收他的这个二手的这个车辆。你可以在他那个屋里呢买这个二手车辆，我觉得更保准一些，
3: 对，更保守一些，
2: 嗯，对，
3: 相差不差很多钱，
2: 对，
3: 他们收的呢，他们一定要有资质，他们才会去收，
2: 对，
3: 他们没有资质的话，他们也不敢收，
2: 对，
3: 嗯、
2: 你不要轻信，哎，说我家谁邻居啊，还他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车，然后他不骑了，然后那个卖给我了，但是你买的时候呢，一定要问好有没有发票。是不是？
3: 对，
2: 你这车有没有改过什么什么东西没有？
3: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时速呢，它是
3: 每小时不能超过25公里。
2: 嗯。
3: 如果要改的很快很快的话，车身的质量它就承受不了。
2: 嗯。
3: 再一个，这个电池也是，它规定呢，现在最多可以60伏，有很多这个车主啊，就改成这个72伏啊。
2: 嗯。
3: 很危险，很危险，那个车一拧它都穿，所以说不建议购买这种车辆。
2: 对、
3: 啊，
2: 再一个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主要的这个影响它寿命的就是这个电池啊。
3: 对，主要就是电池。
2: 嗯，你在这个买这个电动车之后呢，包括这个时速被人改了之后啊，可能你充电呢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啊，或者是有一些困扰，是不是？你就是总而言之吧，你骑这个车呢，你心里也不妥，也不这个不觉得稳妥，是吧？
3: 对，
2: 因为、这个、
3: 很危险。
2: 对。
3: 嗯，
2: 现在你看骑电动车呢，大多数都是像这个40岁往上，或者是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袜园打工的这个人群哈、
3: 啊，
2: 在这个袜园里骑行，因为它可能是这个园区的跨度比较远，它可能骑行呢比较方便。但是呢，有一些在室内骑行的，像农村骑行的这个老年人居多。那么你在这个买电动车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速了。其实它为什么要控制你这个时速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驾驶证，但是你还想骑这个电动自行车，那你这个迈速你一定要是选择这个迈速比较慢的。
3: 对，它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阀值之内。
2: 对，你要是想选择快的，那你一定要考取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证哈、
3: 嗯、
2: 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呢，考了驾证之后呢，能够上了保险了，这样对你人身和自身呢，还是有
3: 就对所有人都负责。
2: 对，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辆也确实比较多啊，市区内车辆经常发生这些这个电动车呀跟这个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
3: 啊、
2: 其实后果也比较严重啊。
3: 对，
2: 其实咱们

0: 这个吉林省内还好一些，包括像这个河南那边哈，这个电动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1: 对，
0: 而且每天的那个肇事量那就是层出不穷，层出不穷的。但是咱们这个小的城市还比较好一些
1: 对，
0: 哈，
1: 咱
0: 骑
1: 们这
0: 行
1: 边
0: 的
1: 还
0: 人
1: 好一点。
0: 不是那么多。但是呢，马上即将开学了，有一些像这个上班族，包括这个父母都是上班的，那么在早晨的时候送不了孩子，没办法，就只能让老人代替年轻人去送孩子上学。那么老人又不会开车，这样呢，怎么能快速的到达学校？一个是打车，一个
1: 一个
0: 是
1: 是
0: 骑行这个
1: 骑，
0: 电动车，
1: 对，
0: 是吧？那么在你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你拉的都是这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哈。咱们在骑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呢备好这个小头盔，
1: 头盔呀，
0: 啊，
1: 对，
0: 对，尤其是孩子在后排坐的时候呢，我没看到，就是我看也有那种哈改装的，就是在后排，给孩子焊了一个，就是像老式的有那个带焊的那种小筐，但现在可能新型的就带那种小小座
1: 小
0: 椅
1: 座
0: 的
1: 椅，
0: 啊。咱们在如果真是带孩子上学哈，骑电动车，你就给孩子买一个这个带靠背的这个小座椅，
1: 对，
0: 也非常稳
1: 还有
0: 当，
1: 一点啊，一定不要让孩子坐这个电动自行车后座的时候反着坐，让他面向后，一定要面向前，因为那样的话呢，他这个孩子这个后背往前走的话，他重心会不稳，他摔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对，
1: 啊，一定要面向前坐啊，最好是能抱着家长，这样是最好的啊。
0: 双手呢，你拽着点衣服啊，或者
1: 对
0: 是
1: 对
0: 抱
1: 对。
0: 着这个家长的腰啊，然后呢，给孩子准备一个小头盔，因为在早晨，马上9月1号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早上这个早高峰的车辆可以说是又多又急，开得又快，
1: 对，
0: 是吧？所以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像这个一实验小学，因为据我所了解哈，咱们3、4、5、6年级咱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这个9月1号开学之后呢，就要到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前方的这个紫玉华府的那个路段，到这个新的这个教学楼来上学。
1: 朗
0: 届
1: 月。
0: 时，对，这个叫东一朗月
1: 朗月
0: 哈，朗月的
1: 朗
0: 路
1: 月，
0: 段，
1: 对，
0: 届时呢，我们整个的辽河大路呢也会非常拥堵，所以呢，本期节目呢就是请这个马警官呢，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给大家讲了这个骑行电动车，包括落车，包括落牌，包括你如何购买这个电动车等等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常识吧，包括一些这个知识啊，也希望咱们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或者是听不到我们节目呢，有家里有亲戚有老人的，咱们互相这个传达一下，是吧？
1: 是。
0: 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感谢马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闻横生引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吃饭呢，这个事儿啊，是我们每天要重复三遍的行为，有的甚至是四遍到五遍。哎，所以说吃饭的这件事儿呢，实际上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世界上最寻常不过的事儿了啊。那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探索关于吃饭的十个冷知识。这十个知识将会彻底刷新你对吃的这件事儿的认知，不信是吧？不信你接着听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吃上啊，就这个你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一段时间不吃东西了之后，你的肚子哎，首先就会咕噜咕噜咕噜叫起来，对吧？哎，肚子一叫，你像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好饿。尤其是在我们吃饭之前的时候啊，比如说午餐晚餐前，你的肚子也会响起咕噜噜噜的声音。哎，我们都会习惯性的认为这是饥饿的信号，但今天我要告诉你，它不一定代表你饿了，朋友们。这种咕噜噜的这个声音呢，我们称作为叫做腹鸣，其实呢是你的消化系统一直在工作的一个背景音。你的肠胃呢，比如说你的这个胃肠道会持续的进行蠕动，哎，然后来排空里面的气体和液体。当你的胃里是空的时候，那这些声音就没有了食物消音的作用，因此听起来格外的响亮。所以呢，肚子叫只是在提醒你这里挺空旷啊，回音有点大，而不是完全等同于说我需要食物。所以说肚子叫未必是饿了，朋友们。哎呀，这真的是我多年的一个误区呀，我一直觉得说只要肚子一叫我就饿，所以他一叫我就吃，但耐不住他总叫啊。这回知道了吧，肚子叫不一定是饿啊。然后下一种啊，就是在吃上的下一个知识啊，就这个辣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痛觉。这个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哈。其实酸甜苦辣咸香还有鲜，是咱们舌头上的味蕾能够感受到的五种这个基本的味觉，酸甜苦咸鲜啊，这是五种。那么辣的本质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痛觉。辣椒当中的这个辣椒素。怎么今天把舌头辣夹了是怎的呢？啊，这个辣椒素呢，它会欺骗你的口腔和皮肤上的一个痛觉神经末梢啊，让它误认为自己被灼伤了。哎，所以我们大脑就会接收到这个烧伤报警，哎，之后就会立即的做出反应，比如说让你出汗呐、流鼻涕呀、并且释放出可能就是产生快感的，哎，就是叫做内咖肽，哎，这种物质来进行镇痛。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这种痛并快乐的感觉欲罢不能的事儿了啊。所以呢，辣是一种痛觉，并非是味觉啊，这是第二个大家要了解的知识。那么第三个啊，就是在飞机上你会暂时的变成味觉白痴啊。怎么说呢，可能大家伙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觉得在飞机上吃东西觉得平淡无味儿。是不是飞机上的飞机餐就没有火车上的方便面了？

迟钝的味蕾啊，是这么个事儿。下一个啊，大家在吃菠萝的时候，可能菠萝也在反向吃你，这个事儿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吃新鲜菠萝的时候呢，你是否会感觉到你的口腔内有刺痛或者是发麻的这个感觉？很多人以为这是不是过敏了？不是啊，真的不是，这是菠萝正在消化你啊。大胆。其实菠萝当中它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蛋白酶混合物，叫做菠萝蛋白酶。而这种酶的强大之处呢，就在于它能够高效的分解蛋白质。当你咀嚼菠萝的时候呢，它同时也在分解你口腔黏膜和舌头表面的蛋白质啊。所以呢，这是一种轻微的侵蚀，这种侵蚀呢就会造就刺痛感啊。所以说当你吃菠萝的时候，它也在吃你。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啥呢？就是你的胃酸会轻易的将它就是灭活，所以待会儿也不必担心说自己真的被菠萝给吃掉。下一个啊，就是大家在饥饿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在饥饿的时候这个情绪会变得非常的暴躁，而且很易怒啊？这背后呢有什么生理机制什么的吗？今天也给大家来讲一下哈，就是当大伙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时候，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水平呢就会下降，然后你的大脑呢高度依赖葡萄糖作用啊，因为它呢会给我们的大脑带来能量，是吧？哎，葡萄糖是我们大脑的一个能量的来源，那么血糖过低就会使其难以集中注意力啊，然后我们的大脑呢这个时候比较秀逗的时候，它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了。所以说当我们饥饿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易怒啊，会变得比较暴躁。同时呢，我们的身体会释放出叫做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一些应激激素。这些激素呢，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进入到战斗或者是逃跑的模式当中，从而呢，就会导致你对一点小事儿就大发雷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急眼并非是真的这件事儿令我们非常生气，有可能是你饿了。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啊，说食物掉在地上只要在3秒钟之内捡起来还能吃。还有说在5秒钟之内捡起来都能吃的。这个5秒定律啊，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美好啊，但是细菌的转移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走进这个误区当中啊。研究表明啊，这个细菌与食物接触之后，可以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完成乾坤大挪移啊。转移的这个细菌数量更多的会取决于地面的一个清洁程度，还有地面的一个湿度啊，以及食物的表面类型啊，而非是接触时间的，朋友们。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只要是掉在了脏的地方，你就别说5秒了，0.0几秒都有可能被细菌给侵蚀了哈。再比如呢，比如说潮湿一点的食物从瓷砖上沾染的细菌会远远多于干燥的饼干落在地毯上沾染的细菌啊。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掉在哪儿，或者是你这个东西本身它是比较干燥的还是潮湿的，与沾染上细菌的数量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别以为掉在地上的东西还能捡起来吃，这可不中啊。再有呢，就是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想让自己吃的比较少一点的话，那么我有一个招要教给大家伙啊，就是尽量选择一些颜色深一点的这个盘子。哎，因为盘子的颜色它决定你的饭量，这可能啊大家伙都不知道啊，就是餐具的颜色它会悄悄地影响你的食欲和食量，这是大脑给到大家的一个视觉欺骗，被称作为叫做德尔伯夫错觉
啊，博尔德福错觉。这个盘子的颜色，比如说像红色，可能会让你吃的更少一些，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红色对于这个食量啊以及食欲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在心理学原理上来讲呢，这个红色通常是与警告、停止等一些信号相关，所以红色的盘子会让你吃的更少。

少一些。蓝色的盘子也能够达到抑制食欲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自然界当中很少有蓝色的食物，大脑就会本能的警惕，所以说呢，这个蓝色的食物也会让我们就是得到一定的抑制食欲，尤其是蓝色的盘子。那么白色的盘子可能会让你吃得更多，因为食物与盘子呢对比度的比较高，哎，然后你这个盘子没有啥颜色呀，食物的颜色就更加能显现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比较诱人，就会导致大家吃得稍微多一点啊。如果要是与食物相近的颜色的盘子，会容易让大家伙导致吃得过量了。哎，因为食物与盘子的界限非常的模糊，那大脑就很难判断这个东西吃没吃完啊。因此呢，如果你要是想控制食量的话，不妨试一试一个红色的盘子，或者是与食物颜色对比比较强烈一点的盘子啊。这个我决定今天回家我就试一试啊，整个红盘子。或者比如说我要是做酸菜的话，我就拿个黑碗装，让它颜色显现得更清晰一些，看看能不能抑制一下我的食欲。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伙会觉得吃芹菜啊会消耗自己的卡路里，有一些比如说爱减肥的人士哈，就觉得吃芹菜呢能够让我们的身材变得更加美。实际上负卡路里食物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哈，就是这种食物声称什么呢，在消化某些食物的时候，比如说像芹菜，会消耗的能量比食物本身提供的还多。这个在科学上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虽然说消化食物确实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啊，那么但是这部分这个消耗是远远低于食物提供的能量的哈。当然虽然吃芹菜不能让你越吃越瘦，但是它依然是极低热量而且高纤维的一个健康食品啊。还有下一个，为什么有些人讨厌吃香菜呢？今天给大家稍微解个密啊。其实对于香菜来说啊，人类的阵营可以分为两大派，一个是爱的爱不释口，一个是恨的觉得它有一股这个肥皂或者是臭虫的味道啊。其实这不是挑食，吃香菜是由基因所决定的。研究发现哈，拥有一种名为 OR6A2 的特定嗅觉受体基因的人，会对香菜当中的这个醛类化合物特别的敏感。巧合的是，这种醛类化合物也是肥皂制造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人就特别讨厌，真的吃不了，这是基因所决定的啊。最后一个有关于吃的冷知识，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习惯只用一边的牙齿去咀嚼食物啊，就像我们有习惯用手和用脚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干重活啥的一般用右手，对吧？大多数的人也都有一侧惯用牙啊，你可以这个悄悄地观察一下自己啊，在吃饭的时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是否总是不自觉地将食物送到左边或者是右边的某一边啊。这种现象被称作为叫做优势咀嚼侧啊。虽然呢偶尔换边是正常的，但是长期只用一边咀嚼的话，朋友们，可能会导致那边的牙齿磨损会更严重，而且你那边脸的咬肌会更发达，甚至可能会引起你的脸部不对称啊。了解过这个知识之后，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两边换着吃哦，千万别总用一边，养成这个习惯，这样我们的脸才能看起来更加的匀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还记得在前两年哈，网络平台上出现这样的梗，说大海呀全是水，蜘蛛啊全是腿儿。那么最近呢，在网络平台上有个词儿叫做蜘蛛感应，哎，这个词儿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就爆火啊。所以说这个蜘蛛真的能超远距离的感应吗？真的能吗？是的，朋友们，确实是的。因为蜘蛛身上啊有那么多条腿，而蜘蛛的腿上有一个叫做听毛的结构。其实在漫威电影蜘蛛侠里边，这小蜘蛛感受到危险，胳膊上的毛，哎，叫胳膊吗？叫腿也行是吧？哎，这个毛就突然竖立起来，其实就是在致敬听毛啊。在蜘蛛身上呢，听毛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都是长在腿上的，有点像人类的汗毛，然后又比我们的这个汗毛呢，要更细更密一些啊，非常的密集啊。哎，但是它身上的这个毛呢，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远程的触觉来看啊。因为蜘蛛的眼睛看起来有点多啊，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视力呢大多都是比较一般的。哎，所以说你想让它用眼睛看世界有点难为它了啊。再加上蜘蛛呢没有骨膜结构，不能像我们人类一样用耳朵去接受声音，所以呢这个蜘蛛呢就非常依赖听毛来捕捉空气当中的低频震动以及气流的流动。也就是说，当风吹过我们的汗毛的时候，我们只觉得痒，但是当风吹过蜘蛛的汗毛的时候，它就知道这个食物距离会有多远了。所以说当一只飞虫或者是捕食者靠近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像飞虫或者是捕食者呢就会扰动周围的空气，就会产生极其微弱的气流，而这些气流呢就足以引起听毛的这个偏转。当它的这个听毛稍微一偏转的时候，就会产生神经刺激，让蜘蛛去定位啊。有一篇研究提及到，就是说即使蜘蛛的视野受到了遮挡，它也能够感知并且捕捉到飞行的昆虫，但是地面上的就不行。就是把它放在空中它可以，但是如果让它下地了就不行。如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猎物如果不是飞的就不行。哎，如果它是在地上跑的，蜘蛛就抓不着，因为猎物不飞，没有气流的流动，所以这个听毛的就感知不到啊。所以从相关的研究来看呢，这个听毛感知声音和气流微动的这个能力还是挺强挺强挺强的啊。比如说在一个案例当中哈，有一个叫做磨脸蜘蛛的这种蜘蛛能够听到2米外60分贝的声音，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听到20米外的两个人正常谈话。所以说你看他的这个听毛，哎呀，这感知力那是相当的强悍了。当然了，蜘蛛感应还仰仗的就是一个叫做裂隙感受器啊，这个呢它也是同样能够感受到震动的一个器官。哎，但是呢这个器官完全没有听毛那么全面啊。顺便还就是跟大家说，就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笑话哈，就是以前呢为了证明蜘蛛的听觉器官在腿上，专家们还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捉到一只蜘蛛放到桌子上对它大吼一声，结果蜘蛛跑了。后来又把它给捕捉回来，把它的腿给扯掉了，对着蜘蛛大吼一声，蜘蛛没动。所以专家说这个实验可以证明蜘蛛的听觉器官在腿上。虽然呢这听起来有点像笑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笑话，但是歪打正着的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蜘蛛的听觉器官还真在腿上。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耳朵长在腿上的动物其实还不止蜘蛛，比如说蟋蟀的耳朵也是长在腿上的，朋友们。因为蟋蟀的腿上啊，它这个内外两侧都有白色的鼓膜状的东西，那就是它的助听器啊，也就是它的听觉器官。蟋蟀呢也是通过这个可以听到同伴的叫声，然后并且判断方向和位置的。你像雌蟋蟀与雄蟋蟀呢不会上网，他们的恋爱呢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全靠蟋蟀的这个叽叽叽的这个叫唤的声音。所以呢雌蟋蟀在听到对方叽叽叽叽叽之后，哎，然后这个雄蟋蟀熊这个蟋蟀呢就会叽叽叽叽的跑过来，哎，他们能够听到对方叽叽叽叽的声音都是因为他们长在腿上的这个耳朵，哎，起到的一个作用。当然了，其实在昆虫的世界啊有很多比较奇特之处啊，耳朵长在腿上已经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你像蝗虫大家都听过吧，它的耳朵可是长在腹部的，哎，这个就更加神奇了啊，长在腿上可以，还有的虫子耳朵长在了腹部，我的天哪。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好了，听众朋友，那看一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晚上散步的时候，小明的老妈听到旁边别人手机里传来了最炫民族风，老妈就问小明说，哎，这是最近就是挺流行的那首歌吧？小明说，啊，对，是农业重金属的风格。哎妈，你知道什么是重金属吗？嘿，我这堂堂一化学老师，我怎么会不知道重金属呢？铁蛋儿啊，在周末呢回家看看，帮老妈呢刷刷筷子洗洗碗，结果呢被老妈呀胖揍了一顿。铁蛋儿就不理解了，不应该是这个结局啊。老妈冲着铁蛋儿骂，那碗和筷子都是洗过的，又洗一遍干哈？现在的问题是没人做饭。很多的单身狗啊都被逼婚，唯有小丽的爸妈特别的开明，有给小丽介绍男朋友的都给回绝了，说是听小丽的。所以小丽啊一直很庆幸有这样一对开明的父母。直到刚才呀，小丽无意中听到爸妈的谈话，老爸说，哎呀妈，刚刚又有人给咱闺女介绍男朋友了，哎，赶紧推了吧，闺女那么能干，她要是嫁出去了，这碗谁刷，衣服谁洗，过几年再说吧。嗯，小明跟老妈拌了几句嘴，气得老妈抄起了扫帚，又掏出了50块钱砸给了老爸，你给我好好教育教育他。老爸接过了扫帚和钱，说，得嘞媳妇儿，您瞧好吧，那个儿媳妇儿，你要是再给我加50，我保证把他教育的你都认不出来。

0: 男人男人活太累，加班夜夜三点睡，应酬被骂老酒鬼，零钱未交搓板贵，老婆的作业交不出，孩子的作业交不对，上司的马屁拍不翻，加薪的希望年年推，君问此等何男人，自古温饱难顾家，世间唯独两不会，这不会和那不会。结婚以后我有了不少的变化，亲爹娘变了，原来父母是最亲的，婚后老婆的父母变成亲爹娘了，我的地位变了，原来我在家里被父母宠着，婚后不得不去硬生生的宠老婆，最重要的是我变得谨慎了，以前发了工资随手扔到显眼的地方害怕看不见，现在都是把钱藏到安全的地方害怕被发现。哥们儿，我老婆那对我很宠的，就算是恐吓我的时候也是柔声细语的。
1: 啊，是吗？那你真有福气。不过她恐吓你干什么？
2: 昨晚我挨了老婆的打，伤心至极，她就恐吓我了，她说你再哭鼻子这个月就没有零花钱了。

0: 老婆站在我面前，我就给她讲起了保健的新知识。媳妇儿，你看到没有？这是一种全新的养生方式，在国外啊，我告诉你，这就叫 SPA 啊！你看刚才没有，有十几个技师亲自为我一个人服务，还专门有一些医疗器械，酥送筋骨，哎呀，舒服多了。你看这里有发紫，这说明这个部位呀、有病变呢。
1: 老公啊，你就别嘴硬了，你赶紧把钱还人家吧，你要不然呢，下次他们打你打得更厉害了。

0: 早上啊，送儿子去幼儿园，儿子哭着喊着呀，让妈妈给他买变形金刚，还说要买大黄蜂。哎，这妈妈就哄着儿子说：“儿子，这样你乖乖去上课，等奶奶接你放学的时候啊，你让奶奶给你买。”晚上一下班，媳妇儿推开门就发现这婆婆脸上哪儿来好几个大包啊，整个脸都肿了，要不仔细看都没认出来。一进门啊，婆婆就开始诉苦：“这个熊孩子啊，非要打黄蜂啊，不给就躺地上打滚，你没办法，我只能去公园给他捉呀，你看我让马蜂着给蛰的。儿媳妇快领我上医院去吧。”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丽周末回家和爸妈一起看电视，老爸盯着小丽意味深长地说：“我咋看着我闺女长得不像我呢？这一点儿也不像啊。”然后老妈开口说了：“哎呀，这闺女都21了，长得不像也就别追根究底的了啊，你装个傻，起码还有老婆有闺女，万一发现点什么，你说老婆也跑了，闺女也就没了。”小丽呀，酿了点葡萄酒，所以呢就拿了一壶给外公，说呀让外公少喝点高度酒，平时啊喝点葡萄酒，这样能降血压，对身体好。这一天呢，小丽又去外公家，就问外公：“外公，那个葡萄酒好喝不呀？”“好喝是好喝，就是太少了，早晨一斤，中午一斤，晚上来个两斤，两天就没了。”冬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小丽啊说要买一件羽绒服，老妈没同意，就说：“我有好几件都不穿呢，在床底下放着呢。”然后老妈就把压在箱底的羽绒服给小丽找了出来，小丽穿上之后啊感觉还行，但是老爸呢却觉得都过时了，你就赶紧给姑娘买新的吧。因为这点事儿啊，他俩差点打起来。最后呢，还是机智的小丽趁老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把羽绒服兜里的钱塞给了老爸，才化解了这场争端。

0: 女儿要辍学，妈妈就劝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女儿拦住了：“不要骗我了，读得好还不如嫁得好。”妈妈想了想说：“学校里的富二代不少，有钱又单纯，比较好泡。”妈妈，你说的对，我现在就回学校。
1: 老婆要去逛商场，老公说：“不能去，你去了就要买，都控制不住。”
0: 老公，我怕控制不住，跟你说好，我要买你就拖着我走好不好？
1: 嗯，这还差不多。到了商场，老婆看中了一件衣服，站在那儿好久了。
2: 老公一看这婆娘看样子是想买了，于是一拉老婆的衣袖：“老婆，

0: 我们老婆使劲一甩，滋啦，老婆看了看衣服，你拽就拽，你把我衣服袖子都拽掉了，你这叫我怎么办呢？快快快，赶紧把这件衣服给我买下来。
1: 啊，你这是套路啊。
2: 毕业这么多年了，昨天聚会我才发现我是我们班最重要的人，同学们都渴望见到我。班长首先大呼：陈延明那个混蛋来了没？当年借了我800块，现在还没还呢。学习委员也急了：这个混蛋当年经常把我的作业改成自己的名字，真无耻。

0: 丈母娘推销闺女，我处有美女一枚，出厂26年，这26年期间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各升级改造一次，现运行状态良好，能够为买家生产出新的下一代。有意者需有31厅作为厂房，并且有20万存款作为保证金，货出以后如有不满意可以找厂家维修，但是该不能退款，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1: 现在这奸商啊真是越来越多，今天我买了一桶方便面，店主说要用开水泡上10分钟才能吃，我回到家用开水泡了半个小时都没泡开，用牙根本咬不动，我就拿着方便面去找店主算账。店主告诉我，大哥呀，您是第一次吃方便面吧，你应该把包装袋撕开你再泡，要不然您老再泡3年 这也泡不开呀。
0: 儿子，明天考试你考第一奖励100块，第二到第五啊奖80，第五到第10呢奖励50，前15呢奖30，你有信心吗？
2: 当然有。
0: 第二天，儿子考得怎么样啊？
2: 老爸，我想考第一的，但是想想你那么辛苦，100块那也来之不易呀，所以我就想得孝敬您，给您省包烟钱。
0: 我一般抽20的烟，那你是第二了。
2: 那既然孝敬您，怎么能20呢？必须是最贵的。
0: 最贵的？
2: 是啊，100块一包的。
0: 你给我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小的时候啊，铁蛋儿呢总是让弟弟去替他买烟儿，每一次呢给弟弟5毛钱跑腿费，弟弟呢也一直是乐此不疲，直到有一次买烟回家被老爸抓个现行，铁蛋儿的弟弟就说，我是替我哥买的。铁蛋儿能承认吗？铁蛋儿就说了，爸，咱们一起去小卖部问问啊，我有没有去买过烟。铁蛋儿的弟弟在震惊之中挨了一顿暴揍之后，人生中第一次懂得了人心险恶呀。铁蛋儿带着儿子去吃饭，旁边呢是一对高中的小情侣，女生就问，老公，早餐吃什么呀？男生捏了捏他的脸蛋说，咱们两个就吃2笼蒸饺吧。女生害羞地说，好呀。这个时候铁蛋儿就跟儿子说，儿子，你看看人家啊，你们同样上高中，你得加倍努力了啊，你不能让人比下去啊。儿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老板，我们要4笼蒸饺。嗯。年前呢，铁蛋儿的爸妈从集上买回了一个大大的中国结，上面呢还有一个鎏金的大福字，铁蛋儿妈呀很是喜欢，就让铁蛋儿爸挂在了客厅里。没想到第三天中国结的挂绳开胶掉了下来，结果呢把铁蛋儿妈的花瓶给打碎了。铁蛋儿妈觉得不吉利呀，气呼呼的就去找摊主了。哎呀，老板，你这是啥质量啊？摊主一笑说，大婶儿啊，恭喜你呀，这叫 服从天降，所以平安呐。

0: 爸爸爸爸，你零花钱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2: 哎，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每天也就那么点作业。
0: 爸爸，我给你找一个赚钱的门路，等你赚了钱，咱俩三七分，你七我三，成不成？
1: 行啊，什么门路？
0: 我有好多同学作业都是花钱请别人做的，如果你愿意，我把他们作业都拿回来给你做，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了嘛。
1: 哎呀，儿子，我的好儿子呀，好好好，太好了。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手和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柔。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晴，西北风3级，气温是-17度到-27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啊，那么也告诉大家一声，咱们今天呢，因为说这个设备的问题，线上直播就没有开启啊，有事儿您还是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您遇到的情况啊。
1: 那我们今天刚刚呢也都看到了，也都感受到了咱们急来的这阵骤雨啊，相信呢很多家可能都跟我一样没关窗户，因为刚才呢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啊，咱们的这个导播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我们在看雨的时候啊，就统一的发出了一个感慨。
0: 什么感慨？
1: 没关窗户咋整？我说没整了，现在我说的，因为我也没关，我说没关窗户的绝对不会只有咱们几个，很多家里都没关，也没有想到突然之间来的这阵雨它会这么大，风这么大，是不是？
0: 确实啊，这雨下的确实挺急啊。刚才来单位的路上，就是看到有一些路段的这个路旁的树啊，就已经被刮掉枝了啊。
1: 对，
0: 哎，这个确实应该关注一下，特别是有一些能够停车的地方。旁边还有树的，看看自己爱车有没有被砸到啊！
1: 而且在雨下的正急的时候，我听到了消防车的声音，因为咱们的消防的现在它是不光是说的在大家印象当中是救火嘛，所有的咱们市区当中那些应急救援工作也都是他们来做的，而且我也听说了有树倒砸到车的，所以说他们也会去来紧急的来去进行相应的救援，所以也是在此提醒大家，近期啊，咱们应该是又处于一个急对流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了。就是什么雷雨啊，或者是大风天呢，可能会多发。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就是咱不能说完全避免吧，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你还真没有啥办法，就尽量，
0: 对，
1: 只能说尽量了。
0: 而且有一些路段还是有一些积水的哈。
1: 对，你这雨下的特别急嘛，也是特别大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开车呀，或者是停车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一些了啊。那行吧，那天气的情况咱们也没有办法说太多啊，因为是这个也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是提前就是说一会儿下这个雨得有多大，好像我们只能给大家预报是有雨或者是有风，但是具体能达到多大呢，按照咱们这形容词好像还没有办法能够形容，这个叫狂风暴雨。
0: 差不多，刚才有一阵儿确实下得挺大的啊。
1: 对，所以就是咱们只能是说提醒大家来自己注意防范一下啊。另外呢，我们呢还是跟大家来说，距离我们的省二十运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在倒数计时着，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火炬传递呢都已经传递完了。那我们呢在咱们的省二十运即将召开之际啊，在咱们的这个辽源呢也给我们推出了一些咱们的出游的一些攻略，就是对于到我们辽源市来的可能是来参赛呀，或者是来旅游啊，或者是来陪同的啊，可能不想太远走，想走市区看一看的，咱今天呢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咱辽源人还是说呢外地人，以及是说远在他乡的辽源人也都可以听一听，因为我们咱们今年省二十运的吉祥物大家都知道叫辽宝和元宝嘛，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嘛，很漂亮的两只小鹿嘛，由他们来带领你来去看看咱辽源的，你可以去拍照打卡非常出片的一些地方。
0: 哎，这个有一些确实已经是网红地了哈。
1: 对，比如说 离你家很近的。
0: 哪儿？
1: 你猜，你每天都路过的。
0: 魁星楼啊。
1: 龙首山天桥嘛，
0: 啊，天桥是，魁星楼也是，
1: 对吧？就是这，但是
0: 天桥真不是每天路过，你一说还真没想到那儿
1: 啊。但是咱天桥，你不是网红打卡地吗？
0: 哎，确实，
1: 天桥是网红打卡地 啊。就是这个呢，因为咱们重新修建了之后了，跟以前的那种状态是完全
0: 不一样
1: 了，哎，不一样
0: 了啊。
1: 对，
0: 这个前两天在网上就看到了这个一个咱们属于是辽源从最开始建成到我们现在的这么一个
1: 老照片，
0: 老照片的这么一个视频，
1: 嗯，
0: 哎，其中呢就有一幕就是原来的天桥在跟现在的天桥做了一个对比啊，真是变化特别大，啊，
1: 嗯嗯嗯，就是说呢，咱们现在的天桥呢，你。我不知道有富饶有没有走上去近距离的来去看过，
0: 哎，看过
1: 啊，就是是不是说的有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它因为它的现在的这个天桥的这个样式啊，就是你在外边看呢可能说哎这有棚什么的，其实呢你走近看呢它是完全是融合了这种古典韵味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哎，确实，因为这个桥这个造型在晚上的时候哎，
1: 会特别漂亮，
0: 哎，对，灯都亮起来的时候你就看着特别特别漂亮，
1: 对，所以说呢，
0: 啊，
1: 就是说咱们在晚上要是想要不下雨的天气想要去浏览一下我们辽源市的网红打卡地的话啊，可以真的到咱们这个龙首山天桥，你在下边其实就可以能拍出非常好的照片，你到上边去还不一定能拍得到，
0: 哎，对， 对，
1: 而且下边呢还有咱们两侧的这个涂鸦墙，
0: 嗯 嗯，
1: 哎，非常出片儿，所以就是这个啊可以去看一看啊，你怎么拍，反正可能说像我这种吧拍照手艺不太好的人拍景还可以，但是拍人是不行的，但是人家可能是有这种拍照水平不错的，那就可能会拍出来非常好看的这种照片啊。
0: 嗯嗯，这天桥这个景确实不用什么特别厉害的手法拍出来就好看，
1: 哎，人家就专门给你弄的这个色彩和灯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嗯，那从咱天桥下来往下走，
0: 嗯，走到往哪边？
1: 小石街
0: 哦，
1: 哎，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咱们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气。
0: 嗯， 嗯
1: 现在不都说这个烟火气是什么？烟火气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那种就是属于说那种烟火缭绕的那种，就这个挺熏的。
0: 我理解的这个烟呢，就是炊烟的烟。哎，不知道你理解是不是啊？烟火气就是得有炊烟，得有吃的。
1: 对呀，那你烟火气的话，那这个烟从哪儿来？因为你要说以前的这个

0: 炊烟的话，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早的应该是以前咱住平房，
1: 哎、
0: 每家每户
1: 有柴火是吧？
0: 每家每户啊，生火做饭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炊烟袅袅的，是这种感觉。
1: 嗯嗯嗯嗯，
0: 但是现在的话，咱也不生火不做饭了，所以说我们的市井烟火气呢，就在于这样的一些小摊儿啊、
1: 哎，
0: 还有说这个小吃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你去体会了。
1: 就是以前的小吃街也有这个一趟美食啊、
0: 嗯，
1: 这个现在也是这样，这个重建之后了哈，也有好多好多我们以前也可以尝到的，或者说外地引进来的一些美食哈。
0: 对，
1: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烟火气了。
0: 而且呢，我们这两年咱们步行街也都在不断的去升级改造，
1: 嗯、
0: 没发现？就是说，从以前的这个步行街呀，到现在的步行街呀，真的是说焕发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光彩，包括说咱们这个裸眼的3D 大屏、
1: 嗯嗯、哎，
0: 你真的是晚上看的时候呢，是会很让人觉得有的时候吧，有人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人拍过咱们小吃街的这个 3D 大屏，还有这个霓虹灯招牌什么的，然后就有人下班发表人就问这是上海哪儿
1: 确实挺震撼的哈。
0: 对，所以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呢，你拍完咱们龙首山天桥再往下走、
1: 嗯、
0: 走进咱们的市井烟火气的小吃街，看看咱们的这个大刘彩的这个大屏，再吃点咱们特色小吃，哎，
1: 嗯嗯，还有拍照打卡地，有一些雕塑是吧？
0: 对、
1: 哎，
0: 真的是就是逛街拍照加吃，哎、
1: 嗯
0: 都不耽误。
1: 这属于啥？逛吃逛吃。
0: 对。那咱们这个呢、哎、吃完了也溜达完了，那接下来可能说那你接下来你还要给我们往哪儿走啊？如果要是说时间不是很紧，或者说就想溜达溜达的话吧、
1: 嗯、
0: 那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去辽河广场、
1: 哎、
0: 就是咱们的就是经常说的月亮广场是吧，咱辽源人会那么叫、
1: 嗯、
0: 其实呢它是叫辽河广场啊，你就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去拍拍照片，因为晚上的辽河广场呢站在它这个角度上能拍到它的月亮以及它的月亮拖着魁星楼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1: 嗯嗯，
0: 找好景的话就能拍到、
1: 哎、对，这个角度拍出来就是画面感挺强的、啊、
0: 对对，这个就是人家是有说法的，只不过我刚才没有形容明白，人家叫月抱魁星
1: 哦，嗯，是这么个意思。
0: 对，只不过说我形容的比较土一点
1: 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三个地方还真就适合傍晚，
0: 就晚上
1: 啊，对、
0: 哎、
1: 如果天刚刚擦黑的时候这个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对，你要太晚了，你12点多去的话也这个没人了
1: 确实
0: 这个地方咱溜达完了，然后呢再往前走，你能够去看到咱们的辽源市也被号称是琵琶之乡嘛，
1: 嗯，
0: 顺着咱们的这个就是辽河广场的这条路一直往东面走，你就能去看到咱们的琵琶桥。这个琵琶桥真的是咱辽源的网红桥啊，
1: 嗯，
0: 因为我曾经看到很多的辽源的网红会在这个桥上来进行直播，哎，很多人的话呢也会在夏天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些附近还有一些草坪啊，还有一些可以休闲的地方，在那儿去一家人野餐呐、啊，或者聚会呀、啊，甚至还有说老年人在那儿有一些集体活动啊，
1: 嗯，
0: 真的是说，咱不说这个桥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通行的作用。因为桥它一定是首先来讲是通行，但是它现在观赏作用也非常大。
1: 哎，确实，我们辽源是中国琵琶之乡嘛，哈、
0: 嗯，
1: 这个有大琵琶，
0: 这个真的是挺大的啊。在晚上去拍的话啊，
1: 嗯、
0: 你能够看到说这个属于那种琵琶横卧在东辽河上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哎，文艺出片效果是绝佳的。
1: 这个、对，这个拍照还真就是得讲究点角度啊。
0: 哎，对。那然后呢你得怎么能拍到琵琶，还有下边能拍到人
1: 哎，
0: 是吧？但是你要想说哎，我还想拍到我抱着琵琶，我先跟你说那个你有点上不去。
1: 对，要不怎么说得要点角度呢哈，因为说它这个琵琶比较高，
0: 嗯，
1: 你如果说这个角度找不好，你会显得人就是特别渺小那种，
0: 还有可能拍到琵琶了
1: 啊，
0: 没找着人，满屏没找到这人在哪儿、
1: 啊、我们说这拍照都忌讳用这个仰角去拍嘛，是吧、
0: 嗯、
1: 这拍出来的人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漂亮哈，所以说这个角度得找一找哈。
0: 这个跟我说没啥太大用，我就属于那种，如果你要让我上琵琶桥给你拍张照片，你就可以满屏去找人的那种、
1: 嗯、啊。你这下回你就怼脸拍。
0: 我基本上是我可能拍完景了，我就找不着你这人了
1: 啊。可能说这能照住人，但你不一定能照全琵琶啊。
0: 对，
1: 想照琵琶，你就显得人特别小。
0: 所以说专业摄像这种吧，就不适合于我、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说的都是晚上，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晚上也可以。 以，白天也可以去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东方广场的中国棉袜之都专属城市地标，
1: 哎，大袜子、啊，
0: 对，这个叫袜子雕塑，都说叫大袜子，
1: 哎、袜子
0: 咱别那么叫、嗯，咱们叫袜子雕塑，好不好？
1: 哎，这个有一次啊，就是这个雕塑刚刚建成的时候，就是外地有个朋友就问我，哎，你们辽源有个大袜子，我就很纳闷啊，
0: 我说
1: 我
0: 也不知道啊。
1: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图，我说啊，知道了，在哪儿哪儿哪儿啊？
0: 就是这个呢，为什么说白天晚上都行呢？啊，因为它这个雕塑呢，白天去看它有白天不同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说自然光下，晚上的话呢，它这个雕塑也是带灯的。
1: 嗯，
0: 哎，它是蓝紫色的这个灯光，
1: 嗯，
0: 然后看起来也是很漂亮的。所以说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这几个景点呢，非常适合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说刚到我们辽源来的，或者是说咱们晚上没什么事儿来去休闲的，
1: 嗯，
0: 都可以来去走一走，看一看咱们这几个地方啊。
1: 对对对啊，刚才你还是说了一个路线是吧？这个路线其实溜溜达达，这走个两三个点儿，这个还挺不错的。
0: 对，还有一个要是自己家本身咱就是辽源的话，那你可以看你家在哪儿住，距离哪儿比较近一些。比如说你像富饶家就住在咱五中附近的话，那你的这个咱们这个辽河广场，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天桥，以及说琵琶桥这几个地方，你可以溜得比较近一些，是不是？如果要是说呢，我今天我不想往那边溜达了，我想往南边走一走，那你就可以从你家那出来走天桥，然后下到步行街，
1: 嗯，
0: 再到东方广场，就这样的，这不是景点也就区分开了嘛，是吧？
1: 嗯嗯。确实天天走
0: 锻炼身体
1: 比较熟、
0: 哎、锻炼身体好吧，那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来去介绍一下，重点呢也是希望说呢能够给我们外来的客人多介绍一下我们辽源的本地的特色啊、
1: 嗯、对对对，哎，可能刚到辽源啊，这个去哪儿呢有点这个不知所措啊、
0: 嗯、
1: 这个问本地人可能是给你的答复都不太一样，
0: 哎
1: 哎，我就发现有这个情况哈，有的人就在网上就问了辽源哪块这个景美呀、
0: 哦、
1: 啊，回复的可能是五花八门，回复的地方都挺多的啊，
0: 而且呢还有的呢可能是说你问他自己也不知道，
1: 哎，
0: 在他的认、
1: 有的人感觉说这我天天看这个节目感觉没啥，
0: 在他的认知当中、
1: 啊、
0: 他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去打卡的，或者是去拍照的、
1: 哎、
0: 或者觉得有什么特色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的话观点都不一样，所以说与其你去问的话呢，你还不如说咱们自己呢来去听一听我们给你介绍的、
1: 嗯、
0: 然后、
1: 哎、
0: 或者
1: 我们给您推荐一套路线啊、
0: 哎、对，或者说到我们辽源文旅的这样的官方网站来去查一下给你推荐的。
1: 对对对，
0: 你要是不想远走，就是因为之前咱们也给大家推荐过，你到辽源来的话，如果你想去辽源一些景点，比如说像动植物园啊、黑金小镇啊、
1: 嗯、
0: 或者欢乐会啊，这些地方你要是觉得有点远，我就想吃完饭了休闲一下溜达一下在市区当中，那你就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来去走一走。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呢你还想更远一点再走一走的话，那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像田鱼小镇呢、
1: 市区周边的是吧？
0: 对，以及说咱们的这个这个就是辽河源头啊，这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对对对啊，确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打卡地点呢，包括说我们的有一些美食啊，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第一啊。
0: 哎，
1: 这个美食也是这样、啊
0: 咱就
1: 是。
0: 咱就说都推荐辽源麻辣烫。
1: 哎，
0: 你没发现？我就发现
1: 麻辣烫也好多家、
0: 哎。就是只要是说在咱们的帖子当中有问说的，说我要到你们辽源去了，都说你们辽源。麻辣烫好吃，给我推荐一下，你就看吧。因为这样写的我也去看
1: 推荐也都五花八门，
0: 就是没有几个是说推荐的都是完全一样的。
1: 对啊，这个也食物嘛，每个人的口味也都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不可否认，大家推荐的都是辽源麻辣烫好吃。
0: 哎，对，小麻雀说麻辣面还是辽源好吃。怎么说呢？我看了一个帖子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呢，人说了，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
1: 就是辽源特色呗
0: 你说这个东西它是哪儿的呢？
1: 嗯，
0: 你按正常常理来讲吧，应该说是在这个四川或者湖南的那边呢，可能说带过来的一些配方，但是呢到我们这改良之后成了我们的专属版本了、
1: 哎、对，我们是在一些他们的特产方面啊，我们做了一些加工，
0: 还做了一些改良，嗯，包括从口味上，嗯。 因为这个呢，曾经啊，我问过说，我在这个就是家就是四川的当地的朋友啊，
1: 嗯嗯，
0: 我说你们那边的麻辣烫什么，他给我拍了，基本上啊，就是说跟咱们这边很不一样，有点类似于像咱们的可能是串串香啊，或者说什么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并且口味也不一样。然后我就给他邮了几袋咱们辽源的麻辣烫，
1: 嗯，
0: 真空包装的，
1: 反响怎么样？
0: 然后跟我说，我说的就是你这个东西是麻辣烫，我说是啊，我们当地的麻辣烫啊，我说的据说是正宗四川麻辣烫，
1: 有辽源特色的啊。
0: 我说让你尝尝，他说这个面我们没吃过，首先咱们的这个麻辣面用的是冷面，这个面他们是没有的。他们是没有这种面的，所以就是说包括说里边配料什么的，他说也是不一样，他说完完全全跟他们所就是想象当中口味是不一样的。但是回复说的意思是还可以，不难吃，反正我估计可能人家也没有没太好，也没太好意思说啊，不是，也不是说他想吃的味儿，是吧？
1: 嗯嗯嗯，这也很正常啊，我到外地吃了一碗麻辣面，我也感觉不咋地。
0: 有跟你一样的，你
1: 辽源吃惯了啊。
0: 对，小麻雀说我前几天在白山吃个麻辣细粉，
1: 哦，
0: 没几个细粉，都是配菜，细粉贵呗。
1: 菜给你多放点。
0: 最近的话，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菜便宜，粉丝贵。
1: 这个可能是也有当地的特色哈。
0: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而且就是说你看啊，咱们看一些各地的文旅来去推介当地美食的话呢，也都会有，我觉得也都是有众说纷纭的，有的人就会说这个东西好吃，有的人就说不好吃，谁能说是众口难调，是
1: 不
0: 是？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也没有必要说就非得去攻击他当地他这个东西，我就说他这个不好吃，那可能说你吃不惯，人家是很爱吃的。
1: 这是啥呢？一般就是出去旅游基本都会这样哈，就是到哪个地方我尝尝有一些特色好不好吃，哎，大概心里有个数了，下回咱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0: 还是
1: 多少得尝一尝吧。
0: 对，你还是说呢，最好是说选择跟你自己口味相近的一点的东西，要不然你有可能你会吃吐。
1: 哎，这也是哈，可能有的人也是怕自己吃完有不好的反应，就是
0: 对呀，
1: 可能说不选择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吧，比如说到我们辽源来了。就大家都在说这麻辣烫好吃，那您就尝一尝，是吧？这不合口味，下回再不吃。
0: 尽量是什么？如果没吃过的话啊，最好是说，要是两个人的话呢，我不建议你要多。你两个人的话呢，你可以先要一碗尝一尝，然后呢，你因为你到哪儿去吃面的话，你要一碗麻辣面的话，你跟他说你再给我拿个碗，人家都很正常的会再给你拿个碗，然后你俩分一下，你尝尝，要觉得味道还可以，能接受，你可以再要第二碗。要不然的话，你说你俩都不爱吃，可能是俩人都吃不了一碗的话，那不就是浪费了吗？反正我觉得你尝尝可以，但是呢。别浪费。
1: 哎，对，这个前一阵呢，看到了一个辽宁的网红来到咱们辽源来进行打卡啊，就是他主要是一个介绍美食的主播，走过咱们东三省很多的城市，
0: 嗯
1: 啊，然后这一站呢就到咱们辽源了，然后我就看了他那期的那个视频哈，
0: 嗯，
1: 他就点了这个麻辣烫，但是呢点的时候他说不要辣的。哎，当时我就心里一叹气呀，我就觉得这个麻辣烫肯定不会特别
0: 好吃了，
1: 特别满足的，满足他的这个味蕾这个感觉哈，因为这个麻辣烫你要是一点辣都不放，可能吃不出什么滋味啊。结果呢，这博主真是吃完之后就感觉，哎呀，这面一般般。我是觉得吧，他应该是不会吃。
0: 我从来不认为这些所谓的美食博主啊，他们到底真的是有多少真的能说有很大的那种完完全全客观的水平来去跟大家来去推荐的，因为
1: 是个博主。
0: 对，因为他在去推荐的时候，他都是以自己的口味来去推荐的，就像你说了，到我们这儿吃麻辣面，不要辣的。
1: 嗯，还好他要了热的，可能有点烫。
0: 你要个凉的，那就上冷面了。就是你然后你再说咱们可以说比如说我要去吃牛肉面，你说不要牛肉不要面，叫啥来碗汤啊。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拿这种吧是来去关注是博眼球的话，我倒是觉得可以，但是说呢你也一定要，我觉得作为这种博主，你要是有良心的话，你也一定要说明 这种这种，比如说介绍我们辽源麻辣面的话，听当地人说这个面的话一定要吃，哪怕你吃不了多少辣的，你要微辣的也是可以的。像我呢，本身来讲可能说我是对辣椒过敏呢，我吃不了辣的，所以说我品鉴的只是不辣的这个口味，我自己认为是怎么样的。你不能代表我们所有人对于说我们辽源麻辣面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嗯，就是还是没有人告诉他啊，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了，我就在下面评论了，我说麻辣烫你就要吃辣的，

0: 哪怕稍微带一点辣，不然没滋味儿。
1: 我想问他回复你了吗？
0: 没有。
1: 对，我猜就是，人家压根都没想搭了，一看你就是咱当地号，那意思你就是来上我这找场子来了。
0: 这个没有责备的意思啊，这个只是说这个他这个吃法有点问题。
1: 行吧，咱们也不去谈他了啊，该跟大家介绍跟大家介绍了，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新修订的几点啊，让咱们所有呢是驾驶员也好啊，或者是说呢我们的这个车主也好啊，多了解一下。在今天的时候，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咱们这里边呢一共是修订了草案是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了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还有暴走团管理等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方便群众出行。它首先是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草案呢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这个呢，我相信，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挺明白，因为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包括在我们辽源市区当中，咱也能看到一些完全的自动驾驶的，就是车辆，像一些这个送药的或者送快递的。这种车它都是属于说无人驾驶全自动的，这种像它这种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它会在路上突然出现一些状况，突然之间卡壳了，突然之间掉沟里了，突然之间可能是拐弯啥给人撞了，像这种的话它是属于说已经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这种出现问题由它的生产企业，还有它没有，如果是国外的还有它的进口企业来去处理咱们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造成的损失。但是呢，下一点来讲的话，即使说因为以后吧，就是可能现在我们的一些私家车也在逐步的去增加自动驾驶功能，有的已经配备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激活，有的呢可能是只有这种辅助驾驶的，就是说这种驾驶的这个功能。像这样的啊，如果是说在路上，咱们有的之前我记得看到一些这个案例，也有这个车辆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然后这个人说想说的，哎，他自己就是现在我给他设定好了他能开，那我人先眯一会儿，我手离开方向盘，像这种情况出现问题的话，就要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怎么叫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就是由驾驶人来接受处理。
0: 这还是主要是要明确责任啊，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交通事故到底应该谁来负责啊？
1: 是的啊，
0: 之前可能是我们在讲案例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看法官怎么判啊。
1: 对，但是现在咱们的这个有明确了，已经有明确的专章了，关于说自动驾驶汽车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了。之前的话呢也真的是说并没有特意的有专门的条款来去规定。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就说过，法律呢它也在是不断的去增加修改和调整的，按照我们现实的实际情况，
0: 对，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哈，特别是对于一些新鲜事物啊，这个肯定是需要一定时间。
1: 还有啊，明确了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咱们这个草案明确呢，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这个其实就属于说我们刚才所说的盲驾，你虽然是在开车，但是呢你的视线并没有紧盯着路面上，你这边打电话呢，看，或者是有的甚至是看
0: 视频的，
1: 对，这都这个 都有明确的罚款标准了啊。
0: 对，
1: 还有呢，也是可以扣你三个月的驾驶证，三个月你都别开车了，你没有证、
0: 哎。其实严格来说，这都属于影响咱们安全驾驶的危险行为啊。这个看到过好多，就是司机把这个手机固定到车的仪表盘上方，
1: 哎，对，
0: 哎，这边开着车扫一眼视频是吧？这边开着车，那边刷一下视频，这样真的是挺危险的，
1: 真的挺危险的。
0: 嗯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相信这两年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很多关于说暴走团和咱们的这个司机们发生争执的这样的事情啊。
0: 嗯嗯嗯，
1: 这些人呢，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他是一种锻炼形式，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找没人的地方走去、啊、
0: 嗯，
1: 但是他们所有走的路的全都是说就是人非常多或者车辆非常多的，他觉得这个路好路平，然后呢在那儿走着方便、
0: 哎、
1: 但是那他不安全呢。
0: 对，其实就是正常的健身锻炼我们都是提倡的也赞成的哈。当然了，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暴走团，他是属于啥呢？在大道上走，像你说的属于那种哎感觉这是平坦，哎这个行人还少，
1: 而且还不
0: 是
1: 一个人两个人、
0: 哎、
1: 还都是一堆人，
0: 他们都是成群结队哈、
1: 啊、
0: 但是呢这个是有点，我个人感觉有点魔怔了，对面来车他们都不躲，哎，这个就是挺让人难以理解的哈。
1: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你像这种你要想说你快走的话，你可以找一个比如说像咱们的警官带是吧，警官带没有车，然后人也不是很多的时候，七八点钟人也不是很多，或者是一些广场啊，你们可以转圈走。但是你没发现
0: 走圈就行呗，
1: 他们还真不转圈走，因为什么、哦、可能是怕走圈走时间长了晕。
0: 哎，这个我个人觉得是有点魔怔了哈。这个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台消防车，哎，正好迎面过来，这个暴走团呢动都不动啊，一直都是在挡道，这消防车怎么过就是过不去，
1: 哎、
0: 而且还是拉别人的那种啊，
1: 哎、
0: 是要出任务的那种，
1: 还认为自己很有理。
0: 啊、这个、
1: 啊、
0: 就是不可理解哈。
1: 嗯，所以说呢，咱们也这个条款当中也有规定了，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嗯，我觉得这一点提的太好了。
1: 对，就是反正可能说咱们俩也是属于那种不爱运动的，可能有点没有办法能够去理解他每天就是一天暴走五六十公里赶上急行军的这种状态是因为点啥。
0: 嗯，就像你说的，找一个不影响交通的这个，比如说广场啊，或者说有一些树林什么的，是吧？你哪怕你走圈呢，也能达到这个健身的目的。
1: 而且你
0: 真就没必要
1: 去。你既然想健身，为啥非得大道上走？你爬山不行吗？
0: 嗯、
1: 我觉得你爬山的那个运动量比你这暴走。不差啥，
0: 哎，运动的方式有很多啊，像这种这个站着这个大道啊，
1: 违法，
0: 然后
1: 还讨人嫌，
0: 打着训练的名义，然后干着违法的事儿，这肯定是不合理、啊。
1: 对，所以就是要说嘛，不仅违法，还讨人嫌嘛。
0: 嗯嗯，确实
1: 啊，还有呢，也是调整了电动自行车的限速。
0: 哎，
1: 草案呢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就是提了，并且呢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手持接听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
0: 嗯。哎呀，这一条真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了，不知道怎么评价哈。如果要我来说，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在出厂的时候就应该给它设定它的时速最高是多少，给它设的低一点，就比如说咱们可能法律上规定是20是吧，啊，那就给它设定20。
1: 嗯，那你要
0: 不让它21，
1: 那像你那么说的话，可能说我想的更极端一点，
0: 嗯，
1: 直接别生产。
0: 这个只是我的一点想法啊，当然这个好多人是属于啥呢？这个不是能跑到60吗？那我就猛踩油，猛
1: 电动咱们现在国标下的电动自行车它都是有限速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些非法改装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我甚至在朋友圈里边都看到过啊，就说有发这种通知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方，就是说可以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来进行改装，加速，还有说什么什么增程什么的，这个东西我还不太懂，你这个不就是违法吗？
0: 你举报他们。
1: 就我看完了，我还没等接电话号码没了。
0: 确实啊，这改装肯定是也不合理啊，特别是之前咱俩聊的那个，就是在车的后座上放个大音箱的那种啊，改装。
1: 对，同时呢，咱们这个草案也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

0: 头，我立马我就回来。
1: 对对对，更有甚者是管他逆行不逆行，是不是啊？我就这么走。
0: 所以说，你对于说这一类的驾驶员来讲的话吧，真的是说呢，你先给自己留一个保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你得头盔还是戴上吧？因为像你这样驾驶的话呢，真的不是说我们说话不好听，你自己不给自己做防范，你真的保不齐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对于说我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觉得说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吧，是我每天必须的，咱们呢也是非常爱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那咱们就把该做的都做好，了解交通常识，我应该在信号灯的路段我应该怎么走，该下车的地方我就给他推过去，不该逆行，不该跟机动车抢道，咱坚决不抢，头盔佩戴好，这样的话我能够最起码我心里边心安，我能够让自己稳稳当当的上班下班开开心心的回家，真的出现了一些意外或者说出现一些情况的话，我也能够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1: 哎，这自保能力就体现在戴头盔了。
0: 对呀，所以说就是说，你一个是说你的车速不快，你也是遵守咱们交通规则了。你看到说他这个车，可能说有的咱也不能说光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说的这个水平不行，那也有的开车的水平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说，你知道这种情况下，那你所有的防范都做到了，你没有超速，你也没有逆行，你也是按照咱们要求在这个道路的边侧去走的，那就是那你旁边就有这样的可能新手啊，就给你刮了，就给你碰了。那你本身第一点来讲咱没有责任，第二点如果在车辆给你发生撞击的时候你的安全头盔是符合标准的，你都正常佩戴的话，即使你摔倒了，你的最重要的头部也能保护得了。
1: 嗯，这肯定是啊，就是你有这个保护跟没有这个保护，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啊，当时是降低了70%死亡率啊，这个我觉得吧，有这个数据支撑，70%已经很高很高了。
0: 对，就是说呢，一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戴头盔的人会多一些啊，因为咱们这个安全头盔呢，它的防护性能比较强，所以说你要防护性能强，它一定是比较坚硬，里边也是比较厚的，所以说夏天就有很多人会觉得它比较闷热。
1: 其实还好。这个跑起来有点风还好，
0: 对，但是冬天的时候可能戴的会多，哎，冬天还可以保暖，是吧？但是呢你夏天的话，反正我还是真的觉得你夏天你不戴头盔，你这个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心里边怎么觉得它都是不安全的。
1: 嗯嗯，
0: 你这
1: 确实不安全。
0: 咱们穿的也少，有的可能说穿的这个半袖啊，或者甚至还有穿拖鞋骑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你本身来讲呢它这个就不是很安全的一个操作，你真的出现了一些情况，你可能说就你的穿着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判断，就是或者能不能够紧急避险。
1: 哎呀，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时速限速啊，也提到了20，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市区内真就别太快了，有一些路段呢可能是因为这个路面的原因吧，你可能说这个感觉没有啥车，那我就快点开，但是可能就因为你开快那么一点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哎，对，
1: 这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我们现在啊是真的是说这个路段上开车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都觉得说哎现在考了驾照了，那这就上道开呗，都这么想。现在咱们的你可以看看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在是因为设备的问题没有办法直播，每天都跟大家直播的时候都能看到路段上的车流量的话没有多少，除了停风的时候也没有说像以前多长时间过去一台车，基本上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1: 对对对，就是刚才说啊，就是有一些路段它属于啥呢，事故多发地段，这个地段呢就是可能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都是有一些这个胆战心惊啊，因为事故多发嘛，那你这个猛给油是吧，这总想猛踩油，总想快点过，但是这肯定是不安全哈，还是要遵守我们交通规则。
0: 是的啊，那就是说刚才把这样的一些条款跟大家来去讲了，也让咱们呢是驾驶员呢还是说呢咱们的一些听众啊都了解一下新出的条款它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啊。
1: 对，
0: 另外咱听众也是在线上还是问说涨工资的是有啥消息吗？没有明确的消息，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之前就跟大家来去说过啊，你们关注说今年的工资到底涨不涨，什么时候涨，我们只能跟大家回复一句，什么时候看到国家的 通知真正下来了才能确定。现在网上那真的是说谣言满天飞了。

0: 所有
1: 说啥都有
0: 啊，对，就是不是说光咱们这边，光咱们吉林省这边来问，就全国
1: 都
0: 在问。
1: 嗯，
0: 现在因为国家没有明确咱今年涨工资以什么样的一个百分比、什么样的一个基数来去进行调整，
1: 涨是不涨都没有信儿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往年的话呢，七月份就已经出台信息了，可能都已经补到位了，但是到今年的话，现在都已经八月末了，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你确实是说可能让你们挺慌的。但我们还是那句话，该给你涨，
1: 一分也差不了。
0: 对，
1: 那
0: 要说人说不涨，那你这个吧，那你也得忍
1: 着。干着急也没用
0: 啊。反正我们俩，咱俩说话也挺气人啊。
1: 确实，我们其实也就每天都在关注这个各个信息啊，但是确实现在没啥信儿，能做的只有等啊。
0: 这个你不是说有的人说，那你们帮追就我们追谁？
1: 没有那么大能力啊。
0: 对，就是这个吧，不是说咱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或者说我们呢跟咱们的社保局反映一下，或者跟咱们人社部门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就能够得到一个准确回复，或者说能得到一个具体消息的。我们现在跟人去反映，人家会来问我们，你们能不能别添乱。
1: 确实，而且呢，在我们市里边也要等省的消息，省里边也要等咱们中央的消息啊，都是在等。
0: 哎，对。行吧啊，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还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啊。那距离呢我们的中元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像是最近这几天呢，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的社区也好呢，还有说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好啊，也是在各路口呢都开始进行了一个禁烧的宣传。
1: 嗯，
0: 就是每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去说，咱们呢要采取文明的祭祀的方式啊，就是说对于一些陋习的话呢，咱们呢也是应该呢去摒弃的，就是说可以说去扫扫墓啊，鲜花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文明的祭祀方式呢，还是可以能够去缅怀我们的先人的。另外呢啊，咱们呢也就是说咱们相关的部门啊也做了这样的一些准备，因为对于咱们很多的传承了很多年的一些习俗来讲，如果说呢一下子说完全都禁止的话，有的时候可能还做不到。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包括也很多人也在说这个事儿做得很好，咱们的就是在媒体场放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祭祀桶。
1: 哦，
0: 是咱们这个先驱政府来放的，就是如果是说有要祭祀先人要去烧一些纸的，可以到他这个桶，我看了挺大的。
1: 哦，
0: 啊，可以放到里面来去烧，然后呢还不影响我们的环境，就是说也不会说引起什么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会有风什么的嘛，可能引起一些火灾隐患什么的，就是这个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好评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东西现在就完完全全的就一定给你禁止了，就是我觉得咱们相关的部门也在去探索如何能让大家呢去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正确的去理解有的时候咱们的禁烧是因为什么，一个是说火灾的隐患特别大，还有一个呢对于咱们的环境影响特别大。你看咱们这个纸或者这些东西烧完了之后了，咱们的路面，你想想咱们这些年咱们的路面路段修的都非常好，但是呢你走到哪儿总会有看到黑一块或者是说黄一块的地方，刷都刷不掉的，这就是烧纸烧的。所以呢就是这个的话来讲的话，还是说希望大家也能够去了解，也有一些人提议说这样的这个祭祀桶啊非常好，能不能说在咱们市里其他别的地方也再放一些，我觉得这个吧它应该是有所考量的，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能放这种祭祀桶。
1: 哎，对，这个应该也是先试试看看行不行。
0: 对，其实说呢咱市区当中也并不大，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就是说像先提前一点啊，你可以到那儿去烧了就可以了，烧完了它你就可以走。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
0: 我看咱们有听众问我，灵魂之恋问我说，老师咱这自由社保能不能去外地交，咱这交开的太少了。对呀，怎么就
1: 应该叫灵，
0: 他写的是自由
1: 职业人员
0: 啊。
1: 啊，
0: 你就是说你确定你想问的是灵活就业人员交的这个养老保险，还是说呢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你要说是灵活就业是怎么来说呢，你是下岗职工，或者是说呢个体工商户，然后呢你这个来去自己交的养老保险，那你还觉得说这个交的很少， 这个咱们现在按照咱正常标准交的话，今年应该说是基数还没出来，下半年基数没出来，你可以多交的呀。你要去外地交的话，那你得看人外地人家同不同意。你要在省内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是省外的话，那你得看人当地人家的政策呀，是要求说你在当地是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你看当地政策，这个我没法来去给你确定你到当外地能不能交啊。但是说咱本市的灵活就业这个，那你还得咱这在咱这交开的少，你交的少，你开的一定少啊。那你都按60%交，那你开的一定少。咱就不用说你要交120%、150%的，你就交都交100%的。
1: 这个他们你俩应该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他说那个意思就是啥呢？比如说在首都，我交的这个社保，哎，我最后这个开的就多啊，应该说的基数那个事儿。但是你得考虑到白杨刚才说的，你在那块让不让
0: 你
1: 交？你
0: 能不能交？
1: 哎，能不能交得上？你现在在咱们辽源，户籍也在这儿，工作也在这儿，家也在这儿，是不是？你能交得了？你到外地能不能交了？
0: 有的只能说呢，有的城市啊，他可以，他鼓励说外来人员，就是说在他这儿来去交养老保险。即使说你在那儿没有工作，但是说呢，你可能说自由职业的，你只要说有这个居住证，或者是人家要求的，你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标准，你可以交。
1: 嗯、
0: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允许的呀？
1: 哎。当然有那么个好地方是吧？
0: 对，
1: 你这交那肯定是更好了、
0: 啊。而且呢，你就是说咱全国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要求是什么呢？你即使是说你要上这个，就是你在你户口在这儿你不能走，你在别的地方来去交的话，你能交的话，你在那儿最少你也得交到10年以上，
1: 哎，
0: 你得有年限的。
1: 然后你能在那儿退休，就是说最后退休的时候。
0: 而且呢，就是说你的这几个是他会看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这边你也交了10年，你在那边你也交了10年，到最后退休的时候啊，你放心，他会给你挪回来，因为你们俩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在那边交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去，我在那边能工作，或者说我在那边有这个经商的行为，那边允许我交，我在那儿能去交的话，你从现在开始一直交到你退休，一直在当地来去交，你交个15年或者20年，然后呢，你这边可能还有10年，你那个时候你可以挪到去，你可以把你这个挪到他那儿去，在那儿来去进行办理。但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可没有办法给你定，你也自己也没有办法能够去判断，我以后未来10年20年我就一定能在那一个地方吧。因为呢，咱们的社保的要求就是说呢，如果你在多个地方参保。到最后来讲，他会以你的户籍所在地来去给你进行整合。那你说你费挺大劲的话，不又回来了吗？
1: 对，你要是能保证在那个地方能交上10年以上，哎，这个还可以考虑考虑啊。
0: 对，10年以上的话，人当地政策有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啊，
1: 哎，可以考虑考虑。
0: 哎，对，如果说你交10年以上，当地的政策没有改变，没有要求你在这交养老保险，户口必须得挪过来的情况。那你可以，但是说呢，我们现在只能是说给你分析咱们当地的，没有办法说完完全全的给你确定，外地的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说呢，你想去的城市是不是一定能接纳你？这个我们做不到，毕竟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哈。
1: 再不呢，就像白杨刚才说的，你可以把你缴费的档位往上提一提，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你多交点呗。
1: 啊，就是在咱辽源交，但是我档位高，别人交100%，我不得我交200%。
0: 咱最高可以交到300%，然后呢，你要是觉得说你可能是现在我可能要退休了，我可能到一定年纪了，然后之前我可能交的少，那你从之后你多
1: 交
0: 点，
1: 猛交几年，
0: 往里边补，
1: 我都多交几年。这个我之前看到过啊，有人说了，就是最后5年的时候我交300%
0: 啊。咱们有的人是什么呢？他呢可能是说以前交的少，然后交的年限还短，都按最低缴费年限来去交的。那你我就跟你说，如果你一直按最低缴费年限来去交，说我就卡到说咱现在还到15年的啊，你在全国你在哪儿，你开工资你也开不了多钱，你交最低的基数，还按最低的年限来去交，那你的话，基本上你哪儿你都开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的全国的政策都是多交多得，长交多得。听明白没有？就是你也不用费那么大劲，你在辽源交的话，你要觉得说啊，我这开的少，那我们刚刚给你出的主意就是你多交，你把或者说你这个时间 你
1: 细水长流吧，
0: 年限拉长的，
1: 年限拉长，
0: 然后把钱多交
1: 啊，缴费档次提高，
0: 就、
1: 啊、这是
0: 我怎么觉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为了以后多开支，我现在就拿钱使劲砸。
1: 如果说你就赶到最后那几年你猛交，其实这不会给你提太多的这待遇水平啊，还是细水长流比较好啊。
0: 嗯，但是看什么呢？看你到最后的个人账户。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说工资能开多少，他看你最后的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你的个人账户里面有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呢来去按照公式来去给你算你能拿到多少退休金。当然了，你的想法其实我就刚才傅饶说了我也能理解啊，确确实实那你像说咱们的首都还有一些特意县城市，什么北上广深什么的啊，那人家的话那就是说确确实实人家是开的是就一定是比咱们要多的，那但是你能不能上那去交得上，
1: 对，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咱们这是想这个到那儿去，人家要不要，是不是？
0: 老师一样交60%的，大连开就开2000多，老师交60%。你要知道，你不是说大连开多少钱，你要是60%老师的话，我觉得你按年限算，咱这儿的话退休老师也能开到2000多呀。
1: 这个具体数不知道啊。
0: 你这个的话你说的太笼统了啊，老师一样交60%的，大连开就开2000多，交多少年呢？交多少年？他是不是说在这个岗位上退休的呢？而且作为老师来讲他是有特殊岗位津贴的呀。
1: 这老师也不是自己教吧？
0: 对呀、啊，
1: 他是不是管你叫老师？
0: 这我不知道。行吧啊，那我们呢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人民大街向阳桥上啊，九州门前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健康路、一发大厦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中医大厦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三百货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这个路段呢是咱们这个属于是六条咱们路灯管理处啊，城市管理处门前的路段呢，也是现在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啊，我们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堵塞的一个现象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来吧来吧，开始讲笑话了啊。就是一定要笑一笑，因为现在你看啊，上午的9:08，现在此时此刻，就说啥呢？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笑一下吧，哈，你这一整天你都是好心情，你这一整天你都非常幸运，你遇到都是好事儿。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所以那个有一位老师啊，问一个学生，说如果你有5块巧克力，你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要求你必须给他2块，你会怎么做？这个学生思考了一会儿，说我会重新找个朋友。这就对了，现在就是跟谁在一起开心就跟谁在一起玩，你就有5个巧克力，他还管你要俩，他要求你必须给他俩，怎么就那么多必须呢？我就不给你，我换个朋友不行吗？我呀，换个不管我要巧克力的朋友，换个给我买巧克力的朋友。

手说话都跟不上趟了，有的时候。完了，你们见谅啊，我说错啥了，别跟我一样的啊。这姐姐家的宝宝呀才一岁，你看这不能宝宝家的姐姐哈，姐姐家的宝宝呢才一岁。然后有一天呢，我姐夫就对我姐姐说，说媳妇儿啊，咱们去给宝宝再买点新玩具呗。我姐姐特别好奇哈，说那孩子那么多玩具你怎么还买呢？姐夫有点不耐烦，买点吧，那些玩具我都玩腻了。给你买的呀，你玩腻了。

就在今天早上，就是我上班之前哈、啊，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这一看到是个陌生的号，完我接起来之后呢，我还特别礼貌客气，我说喂你好，然后对方呢就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无厘头的话，哎呀，我说这大早上的怎么这是谁咋回事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谁呀？然后他沉默了几秒，没吱声哈。然后继续又说了一大堆废话，我就觉得我这人这有病啊，给我打电话啊，我这脾气我就上来了啊，我说你谁呀，你是不是打错了？哎，他一听我这么说话哈，妈的态度比我还强烈还恶劣呢，啊，他火还上来了，比我还大呢，他说怎么的怎么的，我刚给你充1000块钱话费，你陪我聊会天怎么的了？大哥，你要是早这么说哈，那我不能嫁谁的，那你是吧？你月月能给我存100不？就是你在打电话之前嘛，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自己是咋回事，是谁？他完了那个，是不是我就态度就能好了？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当时我没有气儿了，我态度可好了，我说那唠吧大哥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那个有一天愚人节的时候啊，她老公呢就逗她媳妇儿啊，就逗她，愚人节嘛，指定就是愚弄她了，完就给媳妇儿整生气了。结果她媳妇儿做完饭之后呢，就说了一句哈，就摆桌上说了，说我告诉你，今天谁吃我做的饭谁是狗。生气嘛是不？不大一会儿啊，这男的老丈人和小舅子来了，都还没吃饭呢。然后她老公就说，说那个那啥你们吃吧，那个今儿有哥们请我喝酒。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望着他媳妇儿笑的那个灿烂呢，他媳妇儿的脸气的哈，这简直了，哎呀，哎，就是我一看到这段子我就出现画面了，真的。就这事儿放你们身上，你老公要出去喝酒你能让不？指定不好使啊，你给我吃两口你再走都行，你就这走指定不好使，我告诉你。

我有个朋友哈，就是玩游戏被骗了1200块钱，完了报警了。报警警察跟他说，说的不够2000块钱，没法立案。我这个强大的二货朋友呢，就往那个账号里边寄了800块钱，啊，这不够2000了吗？你说这事儿过去之后，你说那个骗子是开心呢，还是开心极了呢？我就体会不到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火里的尘埃》。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

0: 台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问候所有的朋友。

节目开始的时候马上要送给你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一首《我在意》。这首歌呢也是在2026年谭咏麟为自己的终极演唱会准备的一首谢幕曲《我在意》。那最近呢这首歌的 MV 啊是正式的放出了，这首歌呢光是制作的班底就足够让人非常的惊喜了，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由刘德华、李克勤两大巨星难得一起来动笔哈作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两个人呢和谭咏麟也是相交了几十年，写下的歌词也是句句戳心哈，被不少的歌迷称作是谭咏麟最催泪的收官之作。那这首歌呢也是谭咏麟亲自作曲，专门呢留给九月红馆的终极巡演来收尾的一首歌曲哈。另外呢谭咏麟和刘德华、李克勤也是私交深厚的，他们特意呢邀请了两个人来为他写词。其实这首歌啊原本三个人是打算来合唱一下的，可是写完歌词之后呢刘德华和李克勤都觉得这首歌是专属谭咏麟对歌迷的告白，然后就主动提出了说我们两个就来作词好了哈，不参与这个演唱了，留给谭咏麟独自的来演绎这样的一首歌哈，这样的一份心意了。来看一下啊，最近呢这首歌整首歌呢是走的温情的那种怀旧的路线哈，色调呢非常的柔和，这整首 MV 当中我们看到的色调，然后没有特别花哨的舞台的特效，全靠故事来打动所有的人了。视频的这个开头呢谭咏麟是换了一身特别普通的衣服，然后拉着红色的天鹅绒的幕布就

悄悄地走到了场馆，全程呢遮住脸，安安静静地坐在观众席，望着空无一人的舞台。镜头一转的时候，这个舞台的大屏幕啊就亮起来了，歌名就是《我在意》缓缓地浮现了。刚刚说到这一幕哈，一下子呢就把所有的人拉回到了谭咏麟出道多年的时光当中哈。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装深情开唱，然后身后也循环着他早年的所唱的这样一些歌曲的封面哈。应该说这是一波特别强的回忆杀了。台下镜头在不断的切换，你会看到不同的年纪、不同时代的歌迷哈，依次的就出现了。有陪着他走过了七八十年代的一些老粉，也有年轻一代的听众。然后大家眼里呢，全是那些动容的感觉哈。我也看了这首歌的 MV 了，我觉得最让人动人的片段就是开头那位低调的观众哈，他露出了真的面目，然后正是如今的历经半生的谭咏麟，他坐在台下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哈，然后就是静静地看着当年奋力唱歌的自己，像在回望自己走过的音乐道路一样。歌词当中啊，也感谢了多年的朋友永远在我的左右哈。他自己也说呢，每次听完整首歌曲都会忍不住的感慨一下，一想到无数的歌迷几十年一路追随，心里满是感激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不算是传统的离别的那种悲歌了，因为它没有沉重的那种伤感的感觉，更多的就是感恩还有不舍在里面。谭咏麟不想直白的告别，然后就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想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这么多年的陪伴他全都记在心里了。然后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哈，就刘德华李克勤联合作词本来就特别少见，再加上充满回忆的 MV， 那我看到下面哈，很多的网友就在留言了，说单曲循环一遍就忍不住落泪了，真的是太走心了哈。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要和你们来分享谭咏麟的这一首《我在意》了。出道这么多年了，然后他用半生的歌声、半生的陪伴，全部装。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3: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2: 民谣在路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时呢继续和你们来感受这一刻心底的一首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共赴的是一场夏日的民谣之约啊。我们很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是落日，天能够凉下来，然后还有晚风哈，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啊，这些都是拼凑成了独有属于夏天的画面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事儿哈，都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日的时候，还有很多呢藏在心底的情绪，也总能被这样的一个乐器，比如说一把吉他，就轻轻地唤起来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送给所有喜欢夏天吧，然后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喜欢民谣歌曲的你们，我们来听几首哈专属于夏天的专属民谣。这些歌曲当中有旷野的晚风、麦田的风光，还有夏天独有的一些情绪哈。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你和我一样啊，静下心来，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可以跟着民谣漫步在悠长的音乐当中。一些歌曲啊，它有特别季节性的东西，当然民谣歌曲也是如此啊。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风吹麦浪》。夏天的晚上，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很期待啊落山的时候呢能够来一些晚风，那个时候吹到身体的时候会觉得好清新的感觉啊，就真的可以褪去了现在白天的这种燥热的感觉了。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情绪当中去啊，就趁着就是很期待啊，在每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黄昏的时候，你可以来听听这首《风吹麦浪》，我觉得还非常的适配这首歌的心情啊。
1: 那年冬天身边，
0: 《风吹麦浪》这首歌呢是由李健独自来作词的，他也和孙俪啊合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那种空旷又怀旧的氛围感。整首歌曲你看它都是以麦田作为了意象，麦田呢就是一个盛夏的代名词，也是在少年时期吧，就代表着无忧无虑的乐园，这是一段非常青涩的时光。很多人你们还记得吗？第一次听这首《风吹麦浪》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是不是它很像夏日的时候你推开窗吹到了凉风的那个感觉？多听几遍，细细的品味，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情绪真的在里面。第一层呢，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听过很多次了嘛，就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夏日的美景，然后远处蔚蓝的天空，成片的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的庄稼，这个景色就像我说的啊，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景象了，专属于七八月份盛夏的画面了。刚好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切合我们今天夏日民谣的这样一段时间。它的歌词啊也是这么多年很喜欢的，风吹麦浪就是短暂的精神出逃吧，让我们的思想在此刻的时候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一起来放松一下哈，卸下一下内心的疲惫还有这样的一些紧绷的情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民谣，夏天还很长，愿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阵清风，风吹麦浪，吹散你所有的不开心吧。

这一首《风吹麦浪》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那种想念啊？同样是风，同样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专属于夏天的民谣歌曲，它都离不开的是风。那真的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很期待哈，风能够把夏天的这种燥热吹走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风吹过的夏天》，这一首经典的啊民谣歌曲，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青春风的这种民谣的歌曲，它也是以夏天为框架，讲述这样一段关于盛夏的爱恋哈。开篇的时候就混入到了那个蝉鸣声，你们还记得吗？这首歌微风的环境的音效，然后吉他节奏轻快柔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淡淡的遗憾，完美的切合了啊夏日的这种氛围感。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专属于夏天的民谣《被风吹过的夏天》，我觉得它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啊，就是比较失恋的情歌。这首歌的情绪克制又很细腻，他是觉得喜欢是那种偷偷的欢喜哈，离别是安静的错过。夏天有的时候啊，想一想，其实也是很短的。一阵风匆匆吹过的时候，热烈的这个季节就要结束了。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结合着现在的天气哈，因为最近呢这两天也是连日的高温，忙碌的生活满是琐碎的时候呢，大家喜欢来听上这样一首好清爽的歌曲哈，就像是一阵非常天然的清风一样，暂时把我们拉回到了那样的一段时期，抛开了所有的压力的时候，重新感受这首歌曲当中啊就很纯粹的那一份心动的感觉哈。愿接下来这首歌吹过一阵夏天的风吹

北风吹过的夏天，你想起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听下一首歌曲了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否想起啊某一个上一个哈、啊、你发生在夏日的故事哈、啊？这首歌曲每年听到的时候呢，总是触动我们哈、啊，不由得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专属于夏天的夏天感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其实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哈关于夏日清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民谣歌曲呢是小众的一首民谣歌曲啊，一首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呢是由大乔小乔来演唱的然后也是华语属于田园风的民谣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是不是因为觉得外面的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的确要通过音乐来缓解一下，然后来听这样一些好清新的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夏日民谣歌曲农夫渔夫呢，它就是好轻松的这种感觉。如果说大多数哈夏日的民谣在讲述这样一些想念啊，然后还有一些奔赴和遗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它描绘的就是所有人很向往的理想生活那个图景。你们有向往过那样的图景吗？农夫在田野上哈，然后渔夫呢守候着江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远离城市的喧嚣哈。我们每一天啊，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你在四处奔波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对不对？总想逃离到这个快节奏的压力之下，然后想放松一下。那么此刻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份心声了。它不是去给我们一记恶劲儿的哈，往这个我们头脑当中来灌输这样的一些鸡汤，而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很简单，很幸福。你看着春去秋来啊，然后观着潮起潮落啊，守一方天地，安稳度日的这个感觉。歌曲其实很简单，你看他的歌名农夫渔夫，你看着是很简单的在介绍他的日常，实则呢我觉得真的这首歌它在体现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种精神的状态啊。现在夏天的时候，暑气逼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我们的心里有一些烦躁的情绪，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希望继续通过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然后让你置身于这样一个好清新的场景当中。包括你现在听我说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也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情景？然后呢，这个歌手哈，清亮的声音也软化了那些不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用最简单的旋律安放最疲惫的情绪哈。这首歌我在早前的时候听过哈，然后听的时候我觉得开篇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拥有一所大的果园，愿放下所有追求去做一个农夫，我要去种田。你没有这个感觉吗？也是无数人其实有的时候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啊。就这个愿望是什么呢？渴望回归到很简单的生活，也是当下哈这样一种情绪下很真实的一种渴望了。好吧，剩下的时候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啊，大乔小乔带来这首农夫渔夫，给你忙碌的一天的时候，此刻通过这首歌哈，我们一起继续来平静一下，听听这一首民谣歌曲。

田园有风啊，江海有浪。我们刚刚在听这首《农夫渔夫》的时候，我也在想哈，真的有的时候不必时刻拼命的赶路啊，偶尔放慢一下脚步，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民谣时光。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哈。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来听到是来自于男生演绎的这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经历了全新的风唱之后啊，看看他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哈，它非常经典，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雨天作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吗？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啊。我想这个大雨啊，不只是场景吧，也是有的时候藏在我们心底哈，无法落下的那个眼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感情走到终点的时候，真的就那样了，没有激烈的争吵，只剩下很安静的这个状态了。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啊，就是明天不再有关系哈。这首歌词就是轻轻的飘过，但是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一句话哈，是重的让人有一些喘不过气的感觉了。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啊，经历了翻唱之后啊，看看它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了。这一首男生版的《我可以抱你吗》。雨会停，人会散，偶尔你的心里也可以藏着一段遗憾吧。这首歌送给你们。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我希望啊，这个今天快点过去。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哎，说因为明天呢是大晴天
1: 啊，
0: 哎，就是终于不是这种阴阴的这种天气，然后有可能还伴随着降雨了。
1: 嗯、对，今天好像上午淅淅沥沥好也下点小雨啊，就感觉这一天都是阴阴沉沉的啊。
0: 嗯、
1: 昨天开始下雨，是感觉下到今天。
0: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天黑的都早了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昨天7点来钟的时候，我外面一看。却黑
1: 黑天了啊
0: 就是啊，说怎么现在黑这么早呢，想起来是阴天。
1: 嗯，
0: 其实呢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三伏已经过完了
1: 啊。对、嗯、好像是过完了哈。
0: 对，三伏已经过完了、嗯、咱们真的就是开始要往秋天迈
1: 步入到秋天了。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珍惜晚上7点来钟还能是亮的时候吧，是不是？
1: 嗯，真是、啊、
0: 再往后越来越走的话，哎呀，4点来钟天就得黑了吧？
1: 那得是冬天了。
0: 嗯呢，就是啊，
1: 就过两天可能就是6点多，感觉就有点黑了，然后7点就已经大黑了。
0: 哎，对，所以就感觉说，哎呀，夏天是彻底离我们远去了呀。
1: 哎呀，且行且珍惜了。
0: 那你看，这都8月末了，是不
1: 是？
0: 多快呀！就是说学生们也快要开学了。
1: 是的，
0: 是的，9月份就开学了，对吧？哎呀，又开始了这个
1: 新的一轮，
0: 新的一轮，是吧？开始干嘛呢？期盼过年吧。聊着聊着都聊到冬天了。
1: 其实还不用期盼过年，
0: 是不是？
1: 新的一轮假期又要快到了。
0: 哎，对呀，9月份有这个中秋
1: 节，9月份有，然后呢就是11，你想一想，这两个假期够我们期待一下，然后再期待过年，
0: 还有个元旦。
1: 对对。
0: 一天给这个班妹怎么这个上完的、嗯、给这个假期算明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现在呢看我的朋友圈啊，我还发现呢就是依旧还有这个家长带孩子出去玩没有回来的。
1: 对啊，抓住最后的尾巴。
0: 哎，对、嗯、所以说呢想提醒大家啊，就是越临近到8月末的时候呢，它越是高速上的返程高峰。
1: 有的时候呢是已经走出去往回来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开始就应该了啊，因为你看在下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学了。
0: 对。
1: 这周现在这个时候，有的家长说那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吧，开始在一个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嗯、然后在周，我觉得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就是一个返程的一个高峰。
0: 嗯，也有可能在周五周六，因为有的说请年假了，然后带孩子出去玩、
1: 嗯、就往回走了。
0: 对，然后也担心说星期日或者是星期六会不会是大量的这种返程高峰、
1: 嗯、
0: 然后就想着说我再提前一天回来吧、
1: 嗯、
0: 会有这种的。所以说呢我们近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我在上周日的时候，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出发了一趟、
1: 嗯、
0: 去了一趟沈阳。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跑沈阳必定是要经过这个大舞台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京哈大舞台哈。然后呢能明显发现就是车确实是非常多。
1: 是的，京哈本来车就多。
0: 对，
1: 你再赶上这个时候哈，这个月份其实车就更多了，出行的人其实也挺多，不光是什么非得什么黄金周啊，对吧？哈、
0: 嗯嗯，
1: 什么假期呀、啊
0: 嗯？
1: 他可不是，只要有假期，或者是你会看的这个时候吧，你车多的时候，我那天无意当中还刷到这个视频了，
0: 嗯嗯，
1: 说堵车，
0: 对。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刷到这视频，以前就是赶着节假日会刷到这样视频，
0: 嗯嗯，
1: 大堵车。我会发现，我还想，我说这时候怎么能堵车？想起来了，都放假，
0: 对，
1: 都出来溜达。
0: 对，嗯、你像我，上星期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手机朋友圈，我看到我有这个朋友啊，
1: 嗯、
0: 他发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朋友圈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早起啊，他老公呢就吃了12个大包子，
1: 嗯，为了堵车吗？
0: 哎，没，说吃了12个大包子之后啊，就是睡得也迷迷瞪瞪的、
1: 嗯、
0: 然后呢就准备这个上高速了，哎，出发了、
1: 嗯、
0: 返程回来。从哪儿回呢？从天津回
1: 啊。那必经之路了，
0: 哎，
1: 必
0: 经这个、
1: 嗯、经经
0: 对，就几乎就是全趟要跑这个京哈。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呢车里面拉的呢是这个爷爷奶奶，然后呢两个孩子，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他和他老公两人、
1: 啊、一家老小，
0: 哎，一家老小也是带孩子出去玩的。然后呢就说了，盯完12个大包子之后啊就上大舞台了。咱就这个怎么说呢，一路就这一个人就可着一个人开。然后呢我还当时说啊，我说这个一定得这个去服务区休息休息。
1: 对对，还得注意安全嘛、
0: 嗯、因为我们现在呢定义这个疲劳驾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他有一些硬性的要求、
1: 嗯，
0: 分为三点，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从各种不同的维度，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有返程的朋友，如果说呢，您的路途比较长的情况下，哎，一定要适当的去休息。
1: 哎，其实你说这个话，突然想，咱们之前不就聊过吗？说咱们那个每一个台车都会有提醒，
0: 嗯、
1: 然后呢，你说你的车之前跑的时候也提醒了，
0: 哎，对。
1: 然后我还说我，因为我已经好久不跑这个三四个小时的一个路程了，
0: 嗯、
1: 然后前一阵子出去上沈阳的时候，
0: 对对，
1: 其实也没有多远的一个路程嘛，
0: 嗯、
1: 然后发现他提醒我了，
0: 是吧？
1: 除了一个，对，就是我没有说。也没说特意去升级，又没怎么，
0: 对对对，
1: 因为咱那天还聊的时候，我说我、哦、也没发现，因为我没开，咱也不知道。
0: 嗯。嗯，
1: 然后呢，无意当中就出了一个小咖啡。
0: 嗯。
1: 说你那时候开了是两个多小时。
0: 嗯嗯。
1: 然后他就提醒我说，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0: 啊？
1: 然后哎，我就然后一下想起咱们那天做节目了，我说、
0: 嗯、
1: 啊，你看他每台车都会提醒你，开的时间太长了，可能他每个限定的时间不一样，我猜想，然后他就会提醒你，你是不是需要下服务区休息一下？
0: 是的，
1: 给你除了这个，一直他也不下去啊、
0: 嗯，
1: 然后你除非自己点一下，然后他会下去。
0: 对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每辆车它都是跟这个电脑走嘛，
1: 嗯，对，
0: 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后台，然后、
1: 就是、整体给你升级，
0: 对，进行了这样的这种更新，然后你。

0: 如果说呢您没听过这个，你可以往心里去，是不是？毕竟说在返程的时候也不一定谁说非得白天跑高速呢。
1: 其实这个听一听还是有好处的，不一定说我们永远都是在白天去出发，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可能说我现在一点多我出发，可能我们跑的道远，那么晚间是不是要经历呢？现在天黑的还早，可能是六七点钟你就黑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经历夜晚？
0: 对，
1: 有的时候在晚间开车你会发现什么，没有经验的时候你真打怵，
0: 是的，
1: 不敢开，
0: 是的。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晚上跑高速啊，这个我们需要都学习一下哪些经验，是不是？很多都是这个老司机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可能真的在我们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能保一命啊，是不是？

0: 首先呢，咱先来说第一个啊，我们在晚上跑高速的时候呢，远光灯和近光灯要来回切换。
1: 那这个很多人可能，那我直接就是远光不就行吗？
0: 嗯，就是很多人一直都愿意支着远光跑，对
1: 啊，因为咱们这个高速上有隔栏，
0: 嗯，
1: 护栏，它就是照不到对方车嘛。可能有很多人就是我直接我就远光一支着这一路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就很多人就是，要么远光我就一直开着，要么远光有的我就一直不开。
1: 对对对，
0: 啊，也有这种。其实这两种都是比较危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说前方啊，如果在200米左右以内呢，它是没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开远光，
1: 嗯，
0: 开远光的话呢，能跑得更加的这个平稳。
1: 对，就是路看得比较远。
0: 是的，视线呢也比较良好。发现前方如果有车的情况下，其实建议呢就是切近光灯。
1: 其实这个在之前的时候我还真的没太注意啊。
0: 嗯嗯，
1: 有的时候我在跑这个无论是国道好还是高速好，可能远光就打开了，
0: 嗯，
1: 然后也没发现。但是在前不久的时候，应该说几年前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就跟我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他说：“哎呀，那远光后面远光支的我晃眼睛。”我说：“怎么能晃眼睛呢？”
0: 嗯，
1: 其实就是车那个后视镜。
0: 对。
1: 然后我自己还没品出来，后来有一回也是，他那个就是支的远光。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了。
0: 是吧，
1: 真的很晃眼。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在市区内也会开，你就会照着眼睛，
0: 嗯，
1: 你往前面看路很费劲。
0: 是的，
1: 嗯，
0: 你说一般在市区里的话啊，我们如果说开远光的话呢，对，就是对向的车一定他也开远光晃你，
1: 嗯，对对对，
0: 提示你让你把远光关掉，
1: 嗯，
0: 但是在高速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本身啊高速上是比较暗的，
1: 对，
0: 没有灯，所以呢很多人都靠这个远光来去说这个爱照亮来去说呢，让咱们能发现前方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视野更加良好更加明亮。但是呢我们会容易就是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车在前方车辆后面已经很近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开远光的话真的就是晃着人家的后视镜了。
1: 对，其实这个前面那个车司机他就不敢太快了。
0: 对，就是
1: 在看到前方的路了。
0: 对，在他的车里面，
1: 哦，
0: 在他的视线里，就是他的这个后视镜，车内的这个后视镜，
1: 嗯，
0: 就像折射光点一样，你的这个远光照到后视镜，这后视镜反射到他的眼睛上。
1: 对，然后前方你就根本看不到，就是你不敢开快。
0: 哎，就是感觉他车里面开了个大灯。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然后你说你前面是什么？就属于盲开吧。
0: 对，
1: 就
0: 是
1: 盲开的状态。
0: 对，就是感觉就是前方车里边是开了个大顶灯一样，就是特别亮。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时候呢，当我们处在光线非常明亮的地方，再去看暗的地方是不好看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远近光就起到了作用啊。
0: 对，你记得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应该给大家去聊到过，说车里面尽量就是咱们在夜间开车的时候不要开这个车里面的这个顶灯。
1: 对，车里的棚顶灯。哦，
0: 哎，对，其实这是一个原理啊。在超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切一下远光，哎，近光远光这么晃两下，其实呢也是告诉前车或者是告诉旁边的车我要超车了。
1: 对，
0: 也给别的车呢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这个呢就是所谓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1: 嗯，
0: 是吧，我们大家应该在高速上应该也都知道，在跑夜间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超车，要么然你就晃远光，要么然你就打转向。
1: 对，
0: 要有这个灯光的闪烁的这个效果去提醒前方车辆，
1: 嗯，
0: 我要超车了。
1: 对，
0: 你别变道了，你看着点儿，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最怕的其实就是一条路上这条远光，这个远光灯啊一直直到底的这种。
1: 嗯，其实挺危险，
0: 非常危险，因为前面的车容易被晃。就是给大家说，我不是说周六周日我去长春了吗？
1: 嗯，
0: 我从长春返程的时候，天就黑了。
1: 嗯，
0: 黑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在开，在京哈上啊，这个说实话，这车那个时候应该是在5点来钟吧，5点来钟京哈的时候。

0: 然后反正还天还没黑，
1: 还好。
0: 对，然后呢，等到快七点的时候，这天就已经黑了，而且我在返程的时候也是阴天，也在下雨，
1: 嗯，那就是黑了，
0: 黑的就比较早。然后当时呢是到了西峰，就是已经下了京哈，然后呢，
1: 嗯，
0: 到咱们的这个就是开元一通这个，
1: 对，咱们这边的高速，
0: 哎，对，这个高速的时候，
1: 到咱们这边线了，嗯，
0: 车就少了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也有车。我们当时呢，我印象很清，就是后车超车，
1: 嗯，
0: 超车之后呢，超到我们前面之后，他突然间就是他那个车好像是自己改装的，在车顶上，他是那种救援车，
1: 啊啊啊！
0: 哎，然后呢，在救援车的车顶上，他就有那个灯，
1: 他应该有灯是吧？一串的灯，
0: 对，他唰，他就把那个灯给打开了，
1: 啊啊，
0: 然后是那个灯就支着我们，照着我们后面，
1: 啊，他这灯是属于后面有，
0: 对，照后面
1: 有，
0: 对，
1: 哦，
0: 然后呢，唰就把灯打开了，打开之后就照着我们，照我们之后呢，然后开车我们就说，哎，就是开车的那个是我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倒着开嘛，
1: 嗯，
0: 然后呢，他说这啥意思？我说你把远光关了吧。他说为啥关远光啊？我说你就关了吧，我说你肯定晃人家了
1: 啊，对，
0: 哎，他就把远光关了。你看，果然关完之后，他那个打开的那个灯，哎，就灭了
1: 啊，
0: 哎，其实人家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在你前面了，咱们离得挺近的，是不是？你把远光关了吧，
1: 嗯，
0: 要不然你晃着我，
1: 嗯嗯，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咱们在跑高速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近光远光尽量是来回切换，
1: 嗯，
0: 哎，不要一直支着一种灯跑到底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说夜间跑高速的一些这个五项保命技巧，是吧？第一个呢，跟大家说了这个远光近光啊，咱们要来回切换。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你疲劳了困了，别硬撑，就近你去服务区也好，下高速也好，睡一会儿。
1: 这个真是啊，有的时候咱们会看到这个导航嘛，最近的服务区几公里，最远的几公里，建议大家挑最近的，别说我再开30公里吧，有的时候你这30公里那服务区开不开不知道，可能你还会再拖，你这个拖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半一个小时得达到的话，你真的坚持不住。
0: 对，
1: 就是你总高估自己，说我肯定能坚持住，开了这么多年车是吧，或者是我挺一挺那挺不过来吗？在家没事的时候这点都不睡觉，怎么一开车就困呢？是的，开车就困。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打算要睡个比如说很长时间这种，那就建议不要在服务区了，你就下去，然后呢去找那种就是能住宿能休息的地方
1: 啊，咱们就直接到市区内对吧，找一个这个安安稳稳的，
0: 对，
1: 是宾馆也好还是民宿也好，就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呢你觉得说我这样吧，我睡半宿，哎，这个时候比在服务区你在车里要强。
0: 是的，因为说在服务区呢睡一觉，说确实咱们是能解乏，但是你这一觉你得看你要睡多长时间。
1: 对，
0: 因为这个服务区的话人很多，尤其是流动人流，是不是
1: 你会发现在车里你睡不踏实，
0: 哎，
1: 有的时候

0: 吧，你说你车停到哪儿，你停到哪儿都有车。
1: 对，
0: 旁边来个车，来回走，关门啊也好，或怎么也好，你会觉得担心，碰没碰到你车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是打扰你睡觉也好啊，反正啊，就是外面有干扰，你就休息不好。
1: 对，而且我们在车内睡觉啊，一般都得把窗户开个缝。
0: 嗯，对。
1: 哎，你这缝还不能太小，你必定得保证有新鲜的空气能流通到空里来。哎，对。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睡沉了以后啊，东西有没有可能被偷了？
0: 顺走，
1: 哎，被顺走了，是不是？这你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当你真的要休息的话，就可以找一个收费站，然后咱们下去。
0: 对，
1: 开个一两公里左右啊，一定你是能找得到这个什么。
0: 宾馆啊，
1: 宾馆也好，
0: 民宿各种啊，
1: 哎，
0: 能咱们提供咱们住宿的地方的。
1: 或者你说我实在是我不想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
0: 嗯，
1: 我还要花钱还要干嘛的，
0: 嗯，
1: 你可以去找有这个收费站，或者是有一些24小时服务的这种超市。
0: 嗯，
1: 你把车停到那儿的门口，在这个允许停车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车窗降下来之后睡一觉，其实这样呢，
0: 嗯，
1: 去比在服务区里你这么睡觉要更安全一点的。
0: 其实你说的也真是，有的时候你在服务区会发现，
1: 嗯，
0: 就像我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服务区多休息一会儿嘛。
1: 嗯，
0: 你休息其实你根本休息不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那儿，你说我闭目养神一会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样，一会儿来个车，哎，你就想醒一下看一看，
1: 嗯，
0: 一会儿有个动静你就看一看，然后呢你是车窗不打开还不行，你打开吧，就像你还会担心，
1: 对，
0: 就是太大了你会担心有人会不会进来拿点什么东西，太小了可能还没有意义，你还发闷，反正在车上休息就是你怎么说也不舒服，
1: 睡不踏实，
0: 对，然后还不太安全。
1: 是的，所以说即使是你下了高速之后啊，然后你去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然后醒了再下车活动活动，都可能会比你在服务区里就是提心吊胆的去休息要休息的好。
0: 对，不一样。
1: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还有呢就是第三点，是在我们夜间啊判断前车距离的时候呢，数这个车道线。
0: 嗯，
1: 哎，按车道线来去判定你们俩之间
0: 有多远。
1: 哎，对，
0: 有多远。
1: 很多人呢这个会看这个前车的这个尾灯然后去判断距离
0: 啊，离地近和远这种感觉。
1: 对，但是呢其实在晚上我们大家要清楚，有的时候可能你根本是看不清的。
0: 对，这个真是。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晚上的时候你感觉好像离前车可以，哎，这距离不错，但实际上应该就已经离它很近了。
0: 嗯，对
1: 啊，因为视线不好嘛，是不是？当你觉得不错我都能看清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已经离它非常近了。
0: 你肯定了，你看前车尾巴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很近了。
1: 对，
0: 除非说你看得很远看不清的时候，那是还是有点远。
1: 对对，
0: 哦，
1: 所以说呢咱们用老司机的一些土办法看什么呢？看地上的车道虚线。
0: 嗯，
1: 高速上的标准虚线啊，白线长是6米，中间间隔呢是9米，也就是一组呢就是15米，
0: 15米一组。
1: 对，你大概数一数前车和自己间隔了几组虚线，那你说一组15米，三组就是45米，对吧？
0: 嗯，
1: 五组就是75米，120的速度来算的情况下，咱们车距最少要保持100米，是不是？
0: 对，
1: 也就是尽量间隔在7组虚线左右。
0: 对，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距离。
1: 哎，是的，这样的这个方法其实比目测要准确，
0: 但是这个方法一般人好像还不太习惯，就
1: 嗯
0: 看不习惯，或者是丈量不出来，不太好去判断。
1: 嗯，是的，尤其是没有路灯的路段，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呢咱们因为开着近光或者是远光的话，咱们地上的一些这个白线呢，它可能会给你一种反光的这个感觉。
0: 嗯，有反光条的感觉。
1: 大概率呢你数一数，就是尽量你不要在3组以内4组以内，这样离得就很近了。如果尽量能保持在更远一点，还是保持在更远一点，因为毕竟就是在高速上。
0: 嗯，
1: 一个晃神你一秒钟你就能窜到他前面去，是不是？
0: 他前面车再慢一点呢。
1: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其实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吧？
0: 对，
1: 反正我以前就没有去听到过说晚上按这个来去丈量车距，那之后呢在晚上开的时候我可以尝试一下。
0: 嗯，可以试
1: 对，感受一下说这个七组好不好看。
0: 嗯，
1: 尝试完之后回来我再跟大家去。
0: 对对，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
0: 看一下，我也想知道，因为我没试过。
1: 对，咱来
0: 试过。
1: 对，到时候咱来交流一下。哦，是吧？
0: 对。
1: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济康路胡同，咱们五金一条街的路段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这个是咱们三百货极光路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包括我们附医院的胡同，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请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

0: 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说说这个咱们一定要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呢注意一些保命技巧、
1: 嗯、
0: 是吧。第四点咱们来说什么呢，我们能保证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保证不了别人。
1: 那对，
0: 你说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真的能遇到就是对向车道的这个开远光嘛、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可能呢也容易就是在这一段高速路上的时候呢遮挡的这个中央隔离护栏呢，它比如说它从那个板变成了草，
1: 嗯，有的有间隙大一点，
0: 哎，
1: 咱们就可能就会被对向车道来晃眼睛。
0: 是的、
1: 嗯、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你说我也开远光，可是对向呢它根本不关远光，
1: 嗯，
0: 或者比如说对象是大车，从离老远来，他就支着大远光，
1: 他那个灯就挺亮哈。
0: 对，那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说晃得我眼前一片空白、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这种时候呢咱们也没必要说和他去对晃了，对晃他也不关，没有意义、
1: 嗯、对，有很多人他也不关，反正就是人家说我就快开，一瞬间我就走过去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他们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啊。
0: 对，那么其实正确做法呢可以是什么呢，咱们视线呢向右下方偏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盯着右侧的这个路肩或者是这个隔离护栏边缘的这个反光条走，
1: 嗯嗯嗯，
0: 哎，然后呢这样既能保持车道，你又不会被对向的这个灯光呢去晃的让咱们说致盲
1: 啊，就是不要直接跟他，你不我就硬看他，
0: 哎、
1: 我就直视不行，我就非要看清前面的路，
0: 这不行啊。
1: 咱们可以说这个用余光，
0: 对
1: 对，用余光可以看一下，然后也教大家技巧了。
0: 对，就等着，而且它不会时间多长，
1: 对，
0: 在高速上，对，可能就这一小段，是不是？所以说呢，等它过去之后，我们再恢复正常的一个视线的话，
1: 嗯嗯，
0: 也不影响你行车。
1: 对，
0: 也不会导致你的眼睛说长时间被远光照射然后再致盲、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就不要去跟这样的车辆去较劲，就是安全是咱自己的，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呢也要保证这一点。其次最后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深夜啊，如果说呢遇到前车突然间变道让路，一定要跟着变。
1: 对，那肯定要变了，就是不变的话咱们也带一脚刹车。
0: 哎，就是
1: 你千万不能说他变了那我就直冲过去。
0: 哎，你尽量就是、嗯、尽量就马上跟他一起变。
1: 嗯，
0: 就是你带脚刹车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儿。
1: 嗯，这个是在高速公路上，别说高速上了啊、
0: 嗯、
1: 咱们可能在市区内如果突然间有人在变道，说都是直行他也在变道，可能前方就是有什么障碍物，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也好啊，就是咱们阻挡咱们前行的一些东西。
0: 对，就别犹豫啊。
1: 对，
0: 就是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比如说在夜深的时候，然后呢正常在这个前跟着前车跑，结果前车突然间就是打转向灯一下就变了，变了之后呢，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经验的，他会知道前面肯定有情况了。
1: 对，
0: 哎，当下呢就紧跟着变，
1: 赶快变。
0: 哎，你变完之后，有可能等你在行驶到那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这条车道上有事故车。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事故车可能说故障车连什么大灯它都没打，
1: 嗯嗯，
0: 没有任何的标识，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是在夜间行车，你前车突然间变道，你也一定要跟着变道，尤其是在你看不到你前面车在前方的一个情况的，
1: 这个真的是啊，一定要注意、
0: 哎、
1: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啊，你说所有的灯光都是有用的，
0: 对，
1: 它变道打灯开始变道了之后，我们如果不跟着的话，你可能前方就会突发一些情况。
0: 对，
1: 我前两天看的那个视频，就是前面就是他突然间有修路了，
0: 嗯，
1: 因为高速经常有修路的一个情况嘛，他那是白天的没看到，
0: 嗯，
1: 然后人家都变道走的时候，他，你们不变道吗？那这样我展示吧，到我展示了，等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对，
1: 其实是路障。
0: 对，就而且尤其是我们说跟着车变道，尤其是大车啊，
1: 嗯、
0: 大车变道你也要立马跟着变，
1: 因为什么？你说咱们在市区内有的时候你不变就不变了，但高速上你想想都是直道，
0: 对、嗯，
1: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变道呢？
0: 而且尤其是大车一般都是比着这、
1: 嗯、
0: 就是在这一条直线上去跑
1: 的，他的行车路线他永远都是在那条线上跑，他、
0: 嗯、
1: 不像咱们小车为了超车可能来回窜。
0: 对，
1: 他要变道的话那肯定是遇到危险了，
0: 而且大车的视野是非常好的，他、
1: 嗯、
0: 坐得高嘛，他能看到更远的地方，他能看到前面车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有什么情况了，但是你作为小车的情况下，尤其你在跟着大车后面，你是看不到的。
1: 嗯，对，
0: 所以呢就是遇到有前车变道的情况下，咱们也一定要尽快变道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要进入广告了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1: 我是美玲。
1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这次呢我咱们邀请到了交警支队咱们车辆大队的马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电动自行车以及上牌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马警官您好。
13: 你好。
12: 嗯，咱们主要是负责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的这个业务的是吧？
13: 是的，没错。
12: 那么我们可能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要求上牌之后呢，可能咱们燎原当地啊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都到咱们这个城管所去这个申领这个牌照以及上牌的这个业务哈。
13: 对对。
12: 那咱们从登记之后呢，就登记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遇到可能是有一些老百姓哈，买完这个电动车可能这个电动车呢上不了牌，有没有这种情况？
13: 这种情况有很多
12: 啊。
13: 主要分为啥呢？主要分为一种呢是之前的老旧的这种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比如说骑的这个5-6年以上的这种旧过标的电动车，没有发票，没有合证，像咱们这种的话呢是上不了的。再另一种呢就是说过度改装，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出厂，它这个规定的速度是每小时不能高于25公里。咱们呢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把这个限速给改了，改到这个30-40，它这个车吧，这个车重加上这个车架这个质量吧，它并不能承受这个车骑那么快的速度，所以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车辆我们是不会给它去落牌的。
12: 所以就是咱们在这个落牌的时候呢，咱们马警官介绍非常详细啊。就是咱们在买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买的是二手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车辆，你一定要管这个原车主呢要好这个
13: 合格证、
12: 合格证、
13: 发票。 完一定要看看这个车辆啊，这个生产日期啊，还有这个车辆的这个外观跟合格证相不相符。不相符的话也是不能落的，因为它这个出厂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咱们那个查验的要求就是什么样的。
12: 对，如果是不懂的话呢，咱们建议啊，到咱们车管所去咨询一下。哎，你拿着这个标准，你再去买这个电动车，
13: 对，
12: 这样就防止这个被骗了，是吧？
13: 对。
12: 可能有的人呢，觉得哎，这个电动车二手的，可能也没有几个钱，就觉得哎，我到那儿我就。

0: 可能就是为了图方便了，但是呢你买完之后你上不了牌，你这个可能这个几千块钱也就白花了，
1: 也就白花了。
0: 嗯，再一个呢，可能这个咱们属于这个处暑都已经结束了哈，这个节气，
1: 对，
0: 陆续天气也转凉了，尤其是再到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早晚的温差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建议呢，可能是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候呢，咱们骑电动车自行车呢就不太方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期间还想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咱们一定要这个打听好，我什么样的车买到手之后呢可以落牌，什么样的这个电动，有因为有一批的这个你认为是电动自行车，其实它属于是电动摩托类的。
1: 嗯，
0: 像
1: 这
0: 种的，
1: 有
0: 的人可能是在买的时候呢他没区分这个标准，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买的其实是电动摩托，他以为是电动自行车，
1: 对，
0: 一落牌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没有摩托车这个驾照，
1: 对对对，
0: 没有证哈，
1: 对，
0: 哎，买完之后呢骑不了，然后呢去考这个摩托车证呢还考不下来，这样呢就是买完这个车也是骑不了。
1: 对，这种情况有非常非常多，
0: 非常多，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呢，以前呢没有这个自行车分为什么电不电动啊，或者是带不带脚踏呀。过去呢咱们可能就两种，一个是摩托车，一个是自行车，也没有这么多的叫法，是吧？随着现在这个新型的这种这个车辆嘛越来越多啊，就是导致呢摩托车呢有的时候还分这个电动摩托车，还分这个摩托车，
1: 对
0: 哈，
1: 烧油烧电，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的呢自行车呢也分脚踏的，现在脚踏的呢也有带这个电的功能，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车辆呢五花八门，你在购买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好哈，包括有一些老人呢自己不太清楚的，咱们有一些做儿女的啊，如果听到咱们的节目的老人有这种想法，想意向想要购买这些车辆的，咱们替老人去跑一趟这个车管所哈、
1: 嗯、
0: 或者是到这种正规的厂家，你不要去到那个二手交易市场，你到那个卖那个咱们南环的这一趟有很多的这个卖电动车的地方，你问清楚，我买完这个车辆我父亲是否就是没有驾照就可以这个，
1: 能不能
0: 对，能不能骑、
1: 嗯、
0: 再一个呢到哪里去上牌，保险呢都问清楚，是吧？
1: 对 对, 对，
0: 因为有的我看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厂家啊，在这个屋内呢就有这个回收他的这个二手的这个车辆，你可以在他那个屋里呢买这个二手车辆，我觉得更保准一些，
1: 对，更保守一些，
0: 嗯，对，
1: 相差不差很多钱，
0: 对，
1: 他们收的呢，他们一定要有资质，他们才会去收，
0: 对，
1: 他们没有资质的话，他们也不敢收，
0: 对，
1: 嗯、
0: 你不要轻信，哎，说我家谁邻居啊，还他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车，然后他不骑了，然后那个卖给我了，但是你买的时候呢，一定要问好有没有发票。是不是？
1: 对，
0: 你这车有没有改过什么什么东西？没有。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时速呢，它是
1: 每小时不能超过25公里。
0: 嗯。
1: 如果要改的很快很快的话，车身的质量它就承受不了。
0: 嗯。
1: 再一个，这个电池也是，它规定呢，现在最多可以60伏，有很多这个车主啊，就改成这个72伏啊。
0: 嗯。
1: 很危险，很危险，那个车一拧它都穿，所以说不建议购买这种车辆。
0: 对。
1: 啊、
0: 再一个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只有华府的那个路段到这个新的这个教学楼来上学，届时对，这个叫东一朗月哈，朗月的路段，
1: 对，
0: 届时呢我们整个的辽河大陆呢也会非常拥堵、
1: 嗯、
0: 所以呢本期节目呢就是请这个马警官呢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给大家讲了这个骑行电动车，包括落车，包括落牌，包括你如何购买这个电动车等等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常识吧，包括一些这个知识啊，也希望咱们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或者是听不到我们节目呢有家里有亲戚有老人的，咱们互相这个传达一下，是吧？
1: 是，
0: 嗯，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感谢马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嗯、再见再见，
0: 嗯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引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吃饭呢，这个事儿啊，是我们每天要重复三遍的行为，有的甚至是四遍到五遍。所以说吃饭的这件事儿呢，实际上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世界上最寻常不过的事儿了啊。那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探索关于吃饭的十个冷知识。这十个知识将会彻底刷新你对吃的这件事儿的认知，不信是吧？不信你接着听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吃上啊，就这个你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一段时间不吃东西了之后，你的肚子哎，首先就会咕噜咕噜咕噜叫起来，对吧？哎，肚子一叫，你像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好饿。尤其是在我们吃饭之前的时候啊，比如说午餐晚餐前，你的肚子也会响起咕噜噜噜的声音，哎，我们都会习惯性的认为这是饥饿的信号，但今天我要告诉你，它不一定代表你饿了，朋友们。这种咕噜噜的这个声音呢，我们称作为叫做腹鸣，其实呢是你的消化系统一直在工作的一个背景音。你的肠胃呢，比如说你的这个胃肠道会持续的进行蠕动，哎，然后来排空里面的气体和液体。当你的胃里是空的时候，那这些声音就没有了食物消音的作用，因此听起来格外的响亮。所以呢，肚子叫只是在提醒你这里挺空旷啊，回音有点大，而不是完全等同于说我需要食物。所以说肚子叫未必是饿了，朋友们。哎呀，这真的是我多年的一个误区呀，我一直觉得说只要肚子一叫我就饿，所以他一叫我就吃，但耐不住他总叫啊。这回知道了吧，肚子叫不一定是饿啊。然后下一种啊，就是在吃上的下一个知识啊，就这个辣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痛觉。这个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哈。其实酸甜苦辣咸香还有鲜，是咱们舌头上的味蕾能够感受到的五种这个基本的味觉，酸甜苦咸鲜啊，这是五种。那么辣的本质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痛觉。辣椒当中的这个辣椒碎，辣椒素。怎么今天把舌头辣夹了是怎的呢？啊，这个辣椒素呢，它会欺骗你的口腔和皮肤上的一个痛觉神经末梢啊，让它误认为自己被灼伤了，哎，所以我们大脑就会接收到这个烧伤报警，哎，之后就会立即的做出反应，比如说让你出汗呐、流鼻涕呀、并且释放出可能就是产生快感的，哎，就是叫做内咖肽，哎，这种物质来进行镇痛。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这种痛并快乐的感觉欲罢不能的事儿了啊。所以呢，辣是一种痛觉，并非是味觉啊，这是第二个大家要了解的知识。那么第三个啊，就是在飞机上你会暂时的变成味觉白痴啊。怎么说呢，可能大家伙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觉得在飞机上吃东西觉得平淡无味儿。是不是飞机上的飞机餐就没有火车上的方便面来的香呢？是不是这个飞机餐的这个厨师啊，手艺不咋地呢？这并不是厨师的错啊，而是高空的错。其实在万米高空之上呢，这个机舱内它会有一种低气压和极低的湿度啊，这种湿度就是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干啊。这个时候呢，就会使你的嗅觉和味觉灵敏度会大幅下降啊，此外呢，飞机的巨大的噪音也会抑制我们对于甜味的一个感知。这就是为什么航空公司通常会在飞机餐当中加更多的盐和香料，以弥补我们迟钝的味蕾啊，是这么个事儿。
下一个啊，大家在吃菠萝的时候，可能菠萝也在反向吃你，这个事儿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吃新鲜菠萝的时候呢，你是否会感觉到你的口腔内有刺痛或者是发麻的这个感觉？很多人以为这是不是过敏了？不是啊，真的不是，这是菠萝正在消化你啊。嗯其实菠萝当中它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蛋白酶混合物，叫做菠萝蛋白酶。而这种酶的强大之处呢，就在于它能够高效的分解蛋白质。当你咀嚼菠萝的时候呢，它同时也在分解你口腔黏膜和舌头表面的蛋白质啊，所以呢，这是一种轻微的侵蚀。这种侵蚀呢，就会造就刺痛感啊。所以说当你吃菠萝的时候，它也在吃你。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啥呢？就是你的胃酸会轻易的将它就是灭活，所以待会儿也不必担心说自己真的被菠萝给吃掉。下一个啊，就是大家在饥饿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在饥饿的时候这个情绪会变得非常的暴躁，而且很易怒啊，这背后呢有什么生理机制什么的吗？今天也给大家来讲一下哈。就是当大家伙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时候，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水平呢就会下降，然后你的大脑呢高度依赖葡萄糖作用啊，因为它呢会给我们的大脑带来能量，是吧？哎，葡萄糖是我们大脑的一个能量的来源。那么血糖过低就会使其难以集中注意力啊，然后我们的大脑呢这个时候比较秀逗的时候，它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了。所以说当我们饥饿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易怒啊，会变得比较暴躁。同时呢，我们的身体会释放出叫做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一些应激激素。这些激素呢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进入到战斗或者是逃跑的模式当中，从而呢就会导致你对一点小事儿就大发雷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急眼并非是真的这件事儿令我们非常生气，有可能是你饿了。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啊，说食物掉在地上只要在3秒钟之内捡起来还能吃。还有说在5秒钟之内捡起来都能吃的。这个5秒定律啊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美好啊，但是细菌的转移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走进这个误区当中啊。研究表明啊，这个细菌与食物接触之后可以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完成乾坤大挪移啊。转移的这个细菌数量更多的会取决于地面的一个清洁程度，还有地面的一个湿度啊，以及食物的表面类型啊，而非是接触时间的，朋友们。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只要是掉在了脏的地方，你就别说5秒了，0.0几秒都有可能被细菌给侵蚀了哈。再比如呢，比如说潮湿一点的食物从瓷砖上沾染的细菌会远远多于干燥的饼干落在地毯上沾染的细菌啊。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掉在哪儿，或者是你这个东西本身它是比较干燥的还是潮湿的，与沾染上细菌的数量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别以为掉在地上的东西还能捡起来吃，这可不中啊。再有呢，就是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想让自己吃的比较少一点的话，

真的吃不了，这是基因所决定的啊。最后一个有关于吃的冷知识，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习惯只用一边的牙齿去咀嚼食物啊，就像我们有习惯用手和用脚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干重活啥的一般用右手，对吧？大多数的人也都有一侧惯用牙啊，你可以这个悄悄的观察一下自己啊，在吃饭的时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是否总是不自觉的将食物送到左边或者是右边的某一边啊？这种现象被称作为叫做优势咀嚼侧啊。虽然呢偶尔换边是正常的，但是长期只用一边咀嚼的话，朋友们可能会导致那边的牙齿磨损会更严重，而且你那边脸的咬肌会更发达，甚至可能会引起你的脸部不对称啊。了解过这个知识之后，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两边换着吃哦，千万别总用一边，养成这个习惯，这样我们的脸才能看起来更加的匀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还记得在前两年哈，网络平台上出现这样的梗，说大海呀全是水，蜘蛛啊全是腿儿。那么最近呢，在网络平台上有个词儿叫做蜘蛛感应，哎，这个词儿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就爆火啊。所以说这个蜘蛛真的能超远距离的感应吗？真的能吗？是的，朋友们，确实是的，因为蜘蛛身上啊有那么多条腿，而蜘蛛的腿上有一个叫做听毛的结构。其实在漫威电影蜘蛛侠里边，这小蜘蛛感受到危险，胳膊上的毛，哎，叫胳膊吗？叫腿也行是吧？哎，这个毛就突然竖立起来，其实就是在致敬听毛啊。在蜘蛛身上呢，听毛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都是长在腿上的，有点像。

人类的汗毛，然后又比我们的这个汗毛呢，要更细更密一些啊，非常的密集啊。哎，但是它身上的这个毛呢，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远程的触觉来看啊，因为蜘蛛的眼睛看起来有点多啊，但实际上呢，它的这个视力呢，大多都是比较一般的。哎，所以说你想要让它用眼睛看世界，有点难为它了啊。再加上蜘蛛呢，没有鼓膜结构，不能像我们人类一样用耳朵去接受声音，所以呢，这个蜘蛛呢就非常依赖听毛来捕捉空气当中的低频振动以及气流的流动。也就是说，当风吹过我们的汗毛的时候，我们只觉得痒，但是当风吹过蜘蛛的汗毛的时候，它就知道这个食物距离会有多远了。所以说，当一只飞虫或者是捕食者靠近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像飞虫或者是捕食者呢，就会扰动周围的空气，就会产生极其微弱的气流，而这些气流呢，就足以引起听毛的这个偏转。当它的这个听毛稍微一偏转的时候，就会产生神经刺激，让蜘蛛去定位啊。有一篇研究提及到，就是说即使蜘蛛的视野受到了遮挡，它也能够感知并且捕捉到飞行的昆虫，但是地面上的就不行。就是把它放在空中它可以，但是如果让它下地了就不行。如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猎物如果不是飞的就不行，哎，如果它是在地上跑的，蜘蛛就抓不着，因为猎物不飞，没有气流的流动，所以这个听毛呢就感知不到啊。所以从相关的研究来看呢，这个听毛感知声音和气流微动的这个能力还是挺强的啊。比如说在一个案例当中哈，有一个叫做磨脸蜘蛛的这种蜘蛛能够听到2米外60分贝的声音，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听到20米外的两个人正常谈话。所以说你看它的这个听毛，哎呀，这感知力那是相当的强悍了。蜘蛛感应还仰仗的就是一个叫做猎系感受器啊，这个呢它也是同样能够感受到震动的一个器官，哎，但是呢这个器官完全没有听毛那么全面啊。顺便还就是跟大家说，就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笑话哈，就是以前呢为了证明蜘蛛的听觉器官在腿上，专家们还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捉到一只蜘蛛放到桌子上对它大吼一声，结果蜘蛛跑了。后来又把他给捕捉回来，把他的腿给扯掉了，对着蜘蛛大吼一声，蜘蛛没动。所以专家说，这个实验可以证明蜘蛛的听觉器官在腿上。虽然呢，这听起来有点像笑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笑话，但是歪打正着的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蜘蛛的听觉器官还真在腿上。

家说一下，这个耳朵长在腿上的动物其实还不止蜘蛛，比如说蟋蟀的耳朵也是长在腿上的，朋友们。因为蟋蟀的腿上啊，它这个内外两侧都有白色的鼓膜状的东西，那就是它的助听器啊，也就是它的听觉器官。蟋蟀呢也是通过这个可以听到同伴的叫声，然后并且判断方向和位置的。你像雌蟋蟀与雄蟋蟀呢不会上网，他们的恋爱呢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全靠蟋蟀的这个叽叽叽的这个叫唤的声音。所以呢雌蟋蟀在听到对方叽叽叽叽叽之后，哎，然后这个雄蟋蟀熊这个蟋蟀呢就会叽叽叽叽的跑过来。哎，他们能够听到对方叽叽叽叽的声音都是因为他们长在腿上的这个耳朵，哎，起到的一个作用。当然了，其实在昆虫的世界啊有很多比较奇特之处啊，耳朵长在腿上已经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你像蝗虫大家都听过吧，它的耳朵可是长在腹部的。哎，这个就更加神奇了啊，长在腿上可以，还有的虫子耳朵长在了腹部，我的天哪。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0: 遥远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好了，听众朋友，那看一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迹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庄主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欢迎走进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

等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色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解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寂寞沙洲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卜算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寂寞沙洲我该死。

周氏的《卜算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歌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在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

夜，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节日假期，无论旅行在外还是宅在家里，总免不了多弄些美食，拯救一下平时被连锁快餐店、中央厨房麻木了的胃口。常常觉得中国烹饪的精要之处就在于菜谱中的盐少许、醋少许、酱油少许，所有诀窍都充满弹性，食材、配料、刀工、火候的略微变化都可能烧出另一道菜。老子甚至从饮食中衍生出治理国家的方略，治大国若烹小鲜，做人和治国都像烹饪一道精美的菜，丝毫不能大意，方方面面的力道、比例、时机都要小心地把握好。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吃不是简单的吃饱，而是一种时令，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我们的蔬菜品种繁多，而常吃的鱼和肉类只有那么几种，不过懂得烹小鲜的人也能从普通而泛泛的大鱼大肉中品出细腻而地道的人生滋味。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程小青和范烟桥去紫兰小筑看望周寿娟，他们在院子里喝喝茶，看看花。周寿娟看着池塘里的荷花，叫来家里的阿姨说，今天我们在家里吃饭，你去池塘里摘几片叶子，就烧荷叶粉蒸肉吧。后来当我坐在庭院里看荷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样一份情境，周敦颐不可亵玩的爱恋说传颂了千年，然而令我念念不忘的却是周寿娟那道闲情岁月里的荷叶粉蒸肉，那份用风雅包裹起来的俗味。总说江南是鱼米之乡，然而无论是味还是心，总会落到一个肉字上。拿苏州人来说，食单上的肉肴品种就多达上百种，吃肉分得细又吃得精，各种制法各有巧妙之处。老苏州喜称一年四季要吃好四块肉，春季吃樱桃肉，夏季吃荷叶粉蒸肉，秋季吃菜干头扣肉，冬季吃酱肉。吴地的饮食习惯在外人眼里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细腻，这当然没错，但凡好吃的食物烹饪起来肯定是复杂的。但是近些年随着一些宣传，有些东西也被传得神乎其神，仿佛苏州人都是吃鸡头米、品太湖三白长大的，殊不知吃起肉来，清雅的姑苏城也满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苏州人爱吃肉，连月饼都要在薄薄的酥皮里放一大团鲜肉，其他地方的人大概很难想象。细腻的苏州人还偏爱吃大肉，肉丝肉片都是小荤，在人们心里是排不上号的。最出名的显出吃肉真谛的几乎全是大肉，酱方焖肉、大排骨，还有大蹄膀，连腌制的肉比如腌笃鲜也是喜欢大快朵颐的。在吴地吃肉经常见到的是酱肉和焖肉。做酱肉要先将肉用盐腌制，再用茴香、桂皮等多种香料先煮后焖，成品打块上桌，吃时肉香四溢，瘦肉香而滋润，肥肉滑爽不腻。酱肉可以拌饭，米粒儿被肉油滋润得亮亮的，咸淡相宜，超级诱人，使人食欲大开。焖肉呢，要选五花肉，洗刮净，焯水，以酱油、盐、糖、葱、姜作为调料，先煮沸，再用文火长时间的焖烧，成品呈象牙色，咸淡适中，酥烂脱骨，肉香中还有葱姜香气。焖肉冷却后切成块，可以作为面胶，此面称焖肉大面，被苏城常备名点。虽然两种肉都是猪肉制成的，但是制作方法不同，味道不同，各有所长，身份也就不同。焖肉多出现在面馆、小食店，酱肉多出现在酒家、卤菜店。吃肉过瘾，一块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烧法，吃口也不相同。用心生活的人要弄清这些看似简单又要经常碰到的食物，吃货们更是心中有数，明白啥叫焖肉，啥叫酱肉，免得讲错被人背后说，只会吃说得瞎七搭八的。既然说吃的，怎能不想起苏东坡呢？中国人吃猪肉有漫长的传统，也流传下许多著名的肉传，东坡肉就是一例。我们今天在城市的大酒店或是景区的特色小店里，大都能在菜单上找到一块厚厚的东坡肉。东坡肉常见于苏、浙、川等菜系，不过各地东坡肉制法不一，味道也迥异。随园食单中记载，红味肉三法，用甜酱或用秋油，皆红如琥珀，已烂到不见风铃，上口精肉，具化为妙。另外还有白味肉、油灼肉、糟肉、爆腌肉等多达几十种制法。不管哪种口味的东坡肉，因为沾上了苏东坡的名气，都被当作经典名吃。不过这肉最开始也是平平无奇，为人所不屑的。苏轼在《猪肉颂》里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除了《猪肉颂》，还有一篇《油水颂》，仔细讲解了下锅时的油水搭配和火候问题。原本一道普通的菜肴，被苏轼考究出了严谨细致的程序，将廉价的猪肉做得有滋有味，出神入化了。果然有着高超厨艺的人，生活态度都不会差。除了肉，苏轼一辈子忘不了的还有鱼。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下狱，与日常送饭的长子苏迈约定，如无变故每日送肉，一旦有货便改送鱼。有一次苏迈将亲戚代为送饭，忘了叮嘱这一约定，结果亲戚正巧送了鱼座，苏轼一见大为惊骇，以为要死在狱中，奋笔疾书写两首诗以表达悲凉之意。不过这虚惊一场，
倒也没有让苏轼对鱼产生心理阴影。许多文人都爱吃鱼，苏轼也一直爱吃，曾说自己举网惊呼得去鱼，馋涎不易忍流苏，急不可耐的贪吃样子溢于言表。他还写过煮鱼法，描述烹鱼的过程，包括配置投放佐料的方法。苏轼吃过不少鱼，鲈鱼、鲤鱼、桂鱼、五柳鱼、白鱼等等，他还痴迷河豚的美味，虽然有毒也宁愿一尝。有人问他味道如何，他说直那一死。当然对于常常被贬的苏轼来说，很多时候吃鱼还是因为便宜，不过他的棋高超之处也正是在那些旁人不屑的食物中，用自己的智慧和厨艺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佳肴。所以也有人做了精道的评论，如果东坡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那么他还不能算真正会吃。说他会吃，其实是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吃出了化荆棘为干脆的人生境界。中国人吃猪肉有传统，吃鱼可能更久远。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脍和炙最初就是古人吃鱼的两种烹饪方法。产鱼种类最丰富的地方可能还是要数太湖一带，这里地理条件优越，集湖江海的优势于一处，每月会有不同的鱼鲜，仿佛安排好似的择期上市。正月塘鲤鱼肉头细，溜糟塘片是名肴。二月桂鱼肥，可清蒸制汤，松鼠桂鱼最为著名。三月甲鱼，可以补身体，以干蒸最佳。瞧瞧，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鱼。自然的美意，生活的深情，岁月的滋味，都烹进了一年里一条又一条的鱼。文学家和美食家陆文夫曾在《吃喝之外》中将吃鱼的快乐写得淋漓尽致。上世纪五十年代，身为记者的陆文夫到江南小镇采访，时过中午，饭馆打烊，只有一家小饭馆，还剩一条活桂鱼，不到二斤，他让店家为他烹烧这条鱼。于是陆文夫凭窗而坐，二斤黄酒一条桂鱼，面对碧水波光，嘴里哼哼唧唧，低吟浅酌，足足吃了两个钟头。这一段文字之后成为文学的经典片段，读者赞叹不已，也被美食家们奉为品鉴佳肴的中国样板。就是吃一条鱼而已，陆文夫何以如此兴奋呢？奥秘在于吃喝时的那种境界，或称为环境、气氛、心情、处境等等。此种虚词不在酒菜之列，菜单上当然是找不到的，可是对于一个有文化的食客来讲，虚的却往往影响着实的，特别决定着对某种食品久远美好的回忆。食鱼的乐趣有很多，陆文夫食鱼也有讲究，比如鱼汤最好能烧成乳白色。有些新潮的中国菜热衷搞造型，但是陆文夫认为花几个小时雕一只南瓜凤凰，不如把那鲫鱼汤多烧一烧，把汤煮得像牛奶一样，何必那么匆匆忙忙把鱼汤烧得像清水呢？还有价廉，尽量向民间看齐，这与苏轼的美食观倒有些遥遥相对。我常常指明要一只雪里红大汤桂鱼，中外宾客食之无不赞美。桂鱼雪菜汤虽然不像鲈鱼纯菜那么名贵，却也颇有田园和民间的风味。顺便说一句，名贵的菜不一定都是鲜美的，只是因为
有名或价格贵而已。吃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心理，也是一种来自修养的文化。大鱼大肉可以吃得斯斯文文，也可以吃得乱七八糟。提起大鱼大肉，现在的人都讲究饮食搭配，鱼和肉当然不是多多益善。不过我们总是有必要满足一下肚里的馋虫。而无论荷叶蒸肉、湖边吃鱼，还是东坡的摇传，那些引人追慕的情致和智慧，还会伴随着我们走入更深远的岁月呀。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现代人打开衣柜，挂满了一排排衣架。可如果穿越回古代，你可能会傻眼，古人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衣柜，那他们的衣服都往哪儿放？别急呀，古人比你想象中会过日子，他们不仅把衣服收拾得明明白白，还搞出了不少让人拍案叫绝的黑科技呢。衣箱，古人的压箱底神器。要说古代最重要的衣物收纳工具，非衣箱莫属。古代家具研究中所说的簋具，即架框型储物家具的统称，和匣、箱、柜、笼、橱皆属此类。而在所有这些簋具当中，最受古人重视和喜爱的一定就是衣箱了。你可能想不到，箱这个字最早跟装衣服没有半毛钱关系。《说文解字》里讲得很清楚，箱，大车片幅也，指的是车厢两边的横木。倒是买读《还珠》里的那个柜，指的其实是木匣子，样子和今天的箱子差不多。传统衣箱一般由木板或竹子做成，叫衣妾。宋代以后开始叫箱笼，明代《鲁班经》里分得更细，衣箱较浅，衣笼较深。衣箱的结构也很讲究，上有盖儿，正面有铜饰件，钉鼻钮可以上锁，箱体两侧有铜提环。大户人家还会用香樟木做衣箱，天然防虫。我们今天说的压箱底儿，最初是指姑娘出嫁时，爹妈在嫁妆衣箱的四角放上铜钱或金锭子，寓意女儿到了夫家底子后不被人看清。一个衣箱装的不仅是衣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祝福。衣架，比衣柜出现还早的挂衣神器。你可能会问，那平时穿的衣服总不能都塞箱子里吧，取用多不方便呢。古人早就想到了，所以他们有衣架。衣架的出现比很多家具都要早，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周朝特别重视礼仪，而礼仪尤重衣冠，用折叠方式存放衣服容易起褶子，衣架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古人的衣架和我们现代的不太一样，现代衣架大多用挂钩挂衣领，古人衣架多取横杆式，两侧有立柱，衣服整体搭在上面。衣架在古代还有专门的称呼，竖立的叫挥，横架的叫移或行。岑参写诗说，树枝门柳低衣行，黄庭坚也有衣行晚烟凝的句子。可见衣架是文人生活中常见的景象。到了明清时期，衣架更是玩出了花。清代衣架主要用来挂官服，被称为龙门架或朝服架，主梁两端向上翘起，像昂首的龙，寓意官运横

空。箱子虽好，但有一个问题，上翻盖，东西一层盖一层，找东西不方便。于是柜子出现了，汉代就有了木柜、木橱。柜的特点是向上开门，和今天箱子的打开方式有点像。到了两晋以后，又有了橱，一种前开门的家具，可以用来存衣服、被子、书籍。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宝贝，闷户橱。这玩意儿长得像条案，但是有抽屉，抽屉下面还有一个隐秘的空间，叫闷仓。姑娘出嫁的时候，细软之物就藏在这个闷仓里，上面摆瓷器古董，下面藏金银细软，兼具展示与收纳，妥妥的古代黑科技。古人收纳的小心机，除了这些大件家具，古人收纳还有不少巧思。防虫是一大难题，古人用樟木做衣箱驱虫，还会在箱子里放花椒、云香草等天然的防虫材料。晾晒也很讲究，古人重视衣冠整洁，衣服要定期拿出来晾晒。晾衣的架子叫衣横，和室内的衣架是不同的东西。折叠更是一门手艺，古人的衣服多是宽袍大袖，折叠方式由裁剪工艺决定，叠得好既省空间又保护衣物。从春秋的漆木衣妾到明清的雕花衣架，从朴素的木箱到暗藏机关的闷户橱，古人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衣柜，却用智慧打造了一整套成熟的衣物收纳体系。箱式收纳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的习惯，一个箱子藏的不仅是衣服，还有生活的秩序、审美的追求，乃至一个家族的传承。下次你打开塞得满满当当的衣柜的时候，不妨想想2000多年前的曾侯乙，人家用一个精致的小箱子单独装一件紫衣，那份对衣物的珍视和收纳的讲究，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毕竟会收纳这件事儿，老祖宗从来就没有输过。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2: 欢迎收听诗与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是金石工排水有限公司日处理2.5万吨工业污水厂建设项目加紧建设；
2: 产业赋能强根基，东风县纳丹泊镇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和美乡镇；
0: 24小时智慧警务站上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抓项目，促发展，谋未来。本台记者报道，初秋时节，天高气爽，正是项目建设攻坚提速的大好时机。连日来，市金石工排水有限公司日处理2.5万吨工业污水厂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秩序井然，各施工环节紧密衔接，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提速。该项目规划建设一座规模为日处理2.5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总用地面积4634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18.25平方米，构筑物占地面积15193.99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调节及事故池、综合预处理间、鼓风机房、加药换热间、水解酸化池、生化池、二沉池、深度处理间、臭氧催化氧化池、污泥脱水间等核心设备，同时配套建设厂区内道路、绿化、供电、给排水、供暖等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钟山：
3: 目前污水处理厂已完成主体结构的总工程量的93%，其中调解事故池、综合预处理间、平流除尘池及生化池核心单体已全部施工完成。现阶段我们正在同步推进池体防腐、外墙保温等分布工程的施工，剩余主体工程预计在8月底前全部施工完成。
0: 同时，项目的电气工程与外网配套施工也在推进中，综合楼、分变电所等单体正进行线槽及桥架安装，设备配电与设备安装同步开展，室外外线预埋各类套管，待道路成型后进行高低压电缆敷设，确保9月末通电。目前污水管线已完成300米敷设，工艺管道及雨水管线已启动开挖，道路路基施工紧随其后进行，为电力管线敷设创造作业面。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预处理、生化处理、深度处理、污泥处理一体化的完整污水处理体系，出水水质达到国家1级 A 加排放标准，进一步提升我市工业污水处理能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为我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环保支撑。项目施工负责人钟山：
3: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展开外网管线、设备安装、水电安装等分项工程，保证有工程面就有人在施工，预计在9月30日前使污水处理厂具备运行条件。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东风县纳丹泊镇依托黄牛交易市场产业优势，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机遇，统筹产业发展和镇村治理，在壮大黄牛特色产业的同时，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文明乡风建设，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镇。近日，位于东风县纳丹泊镇纳丹泊村3组的黄牛交易市场建设现场1期施工现场正如火如荼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交易肉牛20万头，带动周边农户1800户以上，新增就业岗位200个，进一步放大全镇黄牛养殖产业优势，巩固区域肉牛集散中心地位。 原有交易市场持续升级，配套现代化管理、电子结算、远程拍卖试点平台，逐步构建起秸秆饲料化、科学养殖、规模化交易、屠宰加工、品牌销售完整产业链雏形。目前全镇黄牛养殖户达1000余户，市场年均交易肉牛16万头，年交易额约16亿元。购销客商辐射东北3省、内蒙古、河北、山东多地，日益繁荣的肉牛交易往来客商持续增多，也对镇村人居环境及镇管理水平、乡风文明程度提出更高要求。东丰县纳丹泊镇党委书记葛新：
4: 今年以来，纳丹泊镇依托黄牛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往散养带来的环境难题整治工作阻力较大，村民依靠养牛、黄牛交易稳定增收后，主动改造圈舍，落实人畜分离，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实现要我整治向我要整治转变，
2: 立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定位。今年东丰县纳丹泊镇持续推进镇区品质提档升级，针对镇村3.7公里主干街道基础设施老旧、布局杂乱等短板，纳丹泊镇统筹1200万元资金实施镇区整体升级改造，统一规划建设道路、边沟与人行道，镇村面貌持续换新，不断配齐环卫力量，规划停车泊位100余处，设置便民疏导点，满足农户产销需求，落实商户门前三包，有效疏通镇区交通堵点，持续规范纳丹泊镇经营和交通秩序，营造整洁有序的营商环境。深耕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是纳丹泊镇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提升乡镇文明软实力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全镇持续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各村动态完善村规民约，依托红白理事会常态化监督引导，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激励机制，鼓励群众主动整治庭院、减办宴席、参与公益服务，以正向激励培育勤俭节约、崇德向善的淳朴乡风。与此同时，纳丹泊镇做实做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打通基层文明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镇级实践所、村级实践站，组织党员、青年、村民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乡风劝导、助农帮扶等志愿服务，让文明实践浸润乡村、深入人心。下一步，纳丹泊镇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常态化装好集镇秩序管控，久久为功推进移风易俗、文明实践各项工作，持续放大黄牛产业集聚优势，主动承接长春都市圈辐射带动与产业协作，全力建设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秩序井然、乡风淳朴的宜居宜业和美乡镇。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化公安放管服务改革，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事难题，近日我市24小时智慧警务站正式投入使用，实现公安政务服务全天候自助办理，把便民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这座24小时智慧警务站坐落于辽宜高速进口富强警务站，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治安支队联合打造，站点实行无人值守模式，夜间、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均可正常对外服务，填补了公安夜间自助政务服务的空白。站内除户政、车驾管自助业务区域外，还设置辽源文旅展示厅，群众办事同时可以了解当地城市风貌，实现政务服务与城市宣传双向赋能。站内整合多项高频公安业务，居民身份证办理、驾驶证补换领、自助体检、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缴款等业务都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办结。设备配备语音引导、大字简易操作模式，方便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操作。境外人员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窗口快速办结临时驾驶许可相关业务，减少办事环节。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裴志刚：
5: 以往啊，群众因为上班、上学或人在外地，在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的业务的时候，往往赶不上咱们公安窗口啊，正常的服务时间，往往需要请假， 停工，很不方便。我们24小时啊，智慧警务站，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您是下班时间，还是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只要办理公安业务，可以随时办。同时呢，我们这个智慧警务站依托这个地理优势，可以为来辽的外地群众和省运会期间所有的参会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通过我们这些暖心和热心的服务举措，让群众体验到公安服务的高效和便捷，同时呢，也让群众更加安心省心。
0: 眼下，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即将举办，大量外地运动员、游客汇聚我市。地处高速出入口的智慧警务站，全天候响应外来人员紧急办事需求，也为赛事做好配套服务保障。下一步，我市公安部门将持续以科技赋能警务，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公安政务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暖心，用24小时不打烊的守护，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2: 本台记者报道，盛会将至，华章待起。8月23至24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文体展演进行全流程彩排。本次文体展演以五色吉林为核心主题，以歌舞剧结合旁白串联起整场演出，把吉林地域特色与体育精神有机融合，为开幕式正式上演做好充分准备。本次文体展演时长21分钟，五大篇章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将自然风光、乡土丰收、冰雪特色、科创力量、红色底蕴与体育精神融为一体，以多元艺术手法解锁大美吉林的全新画卷，实现体育竞技与地域文化、时代发展的深度融合。全体演职人员精益求精，反复打磨细节，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态度完成全流程彩排，充分展现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参演人员张凯军：
6: 从7月末开始到现在20多天以来，我们每天都在艰苦的训练，从炎炎夏日到阴雨连绵，我们从没有一天是中断训练的。老师带领我们一直在抠细节，针对这次的训练，希望我们能够有一次很好的表现。
2: 当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工作组将继续优化流程，补齐细节，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力争为全省人民奉献一场精彩震撼的开幕式展演。本台记者报道，夜幕垂落，华灯初上，褪去白日暑热的辽源，处处升腾起市井烟火，飘香美食、流光夜景交相辉映，市井烟火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夜市成为市民消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游玩的好去处，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暮色下的福旺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牌匾彩灯装点整条街区，海鲜烧烤、麻辣面、各式特色小吃琳琅满目，烤串滋滋冒香，特色美食热气腾腾，浓郁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游客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寻觅地道风味，纳凉闲谈，尽享夏夜惬意。不少群众避开日间高温，选择晚间出门消费逛街，摊位前人来人往，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一边是喧嚣热闹的夜市市集，另一边完成改造升级的小食街老街，实现历史底蕴与新潮体验的碰撞交融。百年商业老街上，裸眼 3D 大屏流光溢彩，绵延的地灯楼体亮化与流星雨灯光交相辉映，辽源礼物专营店荟萃本土特色好物，岛铺美食香气扑鼻，新建的龙首山天桥串联起街区脉络，将自然景观与商业街区无缝衔接，打造出可观赏、可消费、可打卡的沉浸式夜游场景。一城灯火，百般烟火，从热气腾腾的夜市摊位到古韵新潮共生的百年老街，多元消费业态铺展成辽源鲜活生动的夜间画卷。
0: 这一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魏忠贤明白啊，坚持理想的东林党是绝对不可能和他合作的，要想继续吃好喝好混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现在他准备摊牌了，但是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呢，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啊。考虑再三之后，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汪文言。作为东林党的智囊，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左推右挡，来回忽悠，拥立了皇帝，搞垮了三党，人送外号天下第一布衣。但是呢，在魏忠贤看来，这位布衣有个弱点，他没有功名，不能做官，只能算是地下党，对这个人下手就是不会太显眼，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实在是一举两得。所以呢，在王安死后，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邵辅忠弹劾汪文言。要整汪文言呢是比较容易的，这个人呢本来就是老油条，除了跟东林党之外，跟三党也很熟。后来呢，三党垮了，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经常来回倒腾事儿，哎，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底子实在不太干净。更重要的是呢，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靠山没了，自然好收拾啊。事实恰如所料，汪文言一谈就倒，监生的头衔被没收，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汪文言相当听话，也不闹，乖乖的就走人了。可他还没走多远，京城里又来了人，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要他去坐牢。赶走汪文言是不够的，魏忠贤希望啊，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于是呢，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把他直接弹进了牢里。魏忠贤终于满意了，行动呢进行的极其顺利，汪文言已经成为阶下囚，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接下来，接下来就没有了，因为不久之后啊，汪文言。

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而且啊，这位仁兄出狱之后名声更大，赵南星、左光斗、杨莲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上门的人呢是络绎不绝，用以往革命电影里边的一句话说，坐牢还坐出好来了。更出人意料的是呢，不久之后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并且任命他为内阁中书。所谓内阁中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呢，那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汪文彦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竟然捞到了这个位置，实在是耸人听闻。而对于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魏公公竟然是沉默是金，什么话都没说。因为啊，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于是呢，魏忠贤停止了行动，他知道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须继续等待。此后的三年里，悄无声息之中，他不断地排挤东林党，安插自己的亲信，投靠他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他的党羽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但是他仍在沉默中等待。因为他已经看清啊，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实际上非常脆弱。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迁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甚至首辅叶向高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真正强大的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地位卑微却机智过人、狡猾到底的汪文彦。要解决东林党，必须除掉这个人，没有任何捷径。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儿。魏忠贤啊，不喜欢冒险，所以他选择等待。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包括魏忠贤在内。天启四年，立刻给侍中阮大铖上书，弹劾汪文彦、左光斗互相勾结，祸乱朝政。热闹就此开始，阉党是纷纷加入，趁机攻击东林党。左光斗呢也不甘示弱，参与论战，朝廷上下口水滔滔。汪文彦被免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乱的是不可开交。但是讽刺的是啊，对于这件事儿，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这事儿呢之所以闹起来，无非是因为立刻都给侍中退了，位置空出来，阮大铖啊想要进步，就开始四处活动拉关系。偏偏东林党不吃这一套，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儿之后，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连给侍中都不给干。阮大铖知道之后十分愤怒啊，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赵南星让他滚，关这个左光斗啥事儿呢？原因在于啊，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当年阮大铖进京就是左光斗抬举的，所以呢，现在他升不了官，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看起来啊，这个说法仍然比较乱啊。不过跟因为生在荆楚之地，所以就叫萌萌之类的逻辑相比，这种想法还算正常啊。这位逻辑还算正常的阮大铖先生真算是奇人呢，可以多说几句啊。后来呢，他加入了阉党，跟着魏忠贤混，混杂了又跑到了南京，跟着南明混啊，南明混杂了，他又加入了满清，在满清军营里，他演出了人生中最精彩、最无耻的一幕。作为投降的汉奸，他毫无羞耻之心，还经常和满清将领说话。白天说完呢，晚上接着说，说的人家受不了，对他说呀，哎呀，您口才好，可我们明天呢早起还要打仗，早点洗了睡吧。此后不久，他因为急于抢功跑得太快，猝死于军中啊。

但在当时啊，阮大铖先生的这个以怨报德的黑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痛下杀手的是另一件事儿，准确的说就是另一笔钱。其实呢，一直以来魏公公虽然和东林党势不两立，却只有公愤并无私仇，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书的同一时刻，魏公公得到消息，他的一笔生意黄了，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这笔生意值4万两银子，和他做生意的人叫做熊廷弼。我们大家还记得这位兄弟啊，自从回京之后，熊廷弼已经被关了2年多，由于情节严重，上到皇帝下到刑部，倾向性的意见相当一致啊，就是杀头。事到如今只能开展自救，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啊，找人疏通关系，希望能送点钱挽回这条命。七转八转的，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汪文言也答应了，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当然了，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且开出了价码4万两，熊廷弼不死。汪文言非常高兴，立刻回复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啊，很可能啊不是4万两，毕竟这中间人也要收费的啊。以汪文言的秉性呢，拿中介费那是一定的，拿多少不一定啊，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4万两，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但是魏忠贤不知道是手头紧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儿没了消息就耗了旗，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了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哎，这就太过分了啊！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啊，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吃我的中介费，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是涌上心头啊，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啊，冲动是魔鬼啊，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之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别说杨莲、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是相当滋润。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除了汪先生自己特别能战斗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加入也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个人呢，名叫黄遵素，时任督察院监察御史，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啊，知道他的人呢比较多。但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儿子叫黄宗羲。在以书生为主的东林党里边，黄遵素是个异类，此人呢深谋远虑，凡事三思而行，擅长权谋，与汪文言并称为东林党两大智囊。在得知汪文言被抓之后，许多东林党人呢都很愤怒，但也就是发发牢骚，真正做出反应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黄遵素。他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要动手了，抓汪文言只是个开头，很快这场战火就将延伸到东林党的身上，到时候那一切都迟了。于是他连夜找到了锦衣卫刘乔，刘乔呢是时任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管理诏狱，汪文言就在他的地盘坐牢。这个人呢品格还算正派，所以呢黄遵素专程找到他疏通关系。黄遵素表示，人呢你照抓照关，但千万不能牵涉到其他人，比如说像左光斗、杨莲等等。刘乔也答应了。刘乔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黄遵

0: 诉的意思，便照此意思吩咐审讯工作。所以汪文言在牢里满口胡话，也没人找他麻烦。而另一个察觉魏忠贤企图的人是叶向高。叶向高呢，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几十年朝廷混下来，一看就明白，即刻上书表示汪文言是自己任命的，如果此人有问题，就是自己的责任，与他人无关，特请退休回家养老。叶首辅不愧是老狐狸啊，他明知道啊，朝廷是不会让自己走的，却偏要以退为进，给魏忠贤施加压力，让他无法轻举妄动。看到对方摆出如此架势，魏忠贤退缩了啊，太冲动了，时候还没到啊。在这个回合里，东林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却将迎来永远的失败。抓汪文言的时候，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几年之间呢，所谓重政迎朝已然变成了重寿迎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管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威进入内阁，徐显纯、田尔庚控制锦衣卫，六部里边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在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督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上的解释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等等。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一句话，实在。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干货，心里很难平衡。在这一点上啊，魏公公表现的就很好，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真金实银，不打白条。相比而言，东林党的竞争力啊实在太差，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难度过高啊。如果有人让你去选择如下两个选项，第一，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第二，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当然不用真的回答，我们心里都有答案。很久以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在向他的手下训话，他说呢，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个世界上没有黑社会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变成了黑社会。这句话在魏忠贤那里已不再是梦想，他不问出身，不问品格，将朝廷大权赋予所有和他一样卑劣无耻的人。而这些靠跪地磕头自认孙子才掌握大权的人，自然没有什么造福人民的想法，受尽屈辱才得到的荣华富贵，不屈辱一下老百姓，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在这种良好愿望的驱使下，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比如说呀，某县呢有位富翁闲来无事杀了个人，知县是秉公执法呀，判了死刑。这位仁兄不想死，就找到了一位阉党官员，希望能够拿钱买条命。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10000两。这位财主同意了。此外呢，他还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杀掉那位判他死刑的知县，因为这位县太爷太过公正，实在让他不爽。要说呀，还是阉党的同志们实在呀，收钱之后立马放人，并当即捏造了罪名，把那位知县干掉了。无辜的被害者，正直的七品知县，司法正义，全加在一起也就10000两。事实上啊，这个价码还偏高。搞到后来呢，除了封官许愿之外，魏忠贤还开发了新的业务，卖官儿。有些史料还告诉我们，当时的官职呢是明码标价，买个知县大致是2000-3000两，要买知府5000-6000两也就够了。如此看来呀，那位草菅人命的财主还真是不会算账啊，索性找到魏公公，花1/2的钱买个知府，就直接当那个知县的上级了，找个由头把他干掉，还能省5000两啊，真是亏了啊。自开朝以来，大明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所付出的尊严和代价要从那些更为弱小的人身上加倍的掠夺，蹂躏欺凌劫掠，不用顾忌，不用考虑，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没有人敢阻止我们。几年来，杨涟一直都在看，他看见那个无恶不作的太监抢走了朋友的情人，杀死了朋友，坑死了上司，却掌握了天下的大权，无需偿命，没有报应。那个叫做天理的东西似乎并不存在。他看见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在明代历史上，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比如刘瑾，比如严嵩。但刘瑾呢，多少还读点书，知道做事啊要守规矩，至少有个底线，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也没动手杀人。严嵩虽说杀了夏言，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而魏忠贤是一个文盲，逼走老婆，卖掉女儿，他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已经达到了无耻无极限的境界。他绝了后也空了钱。当杨涟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是空无一人，当年那些朋友、敌人、同僚都已抛弃良知，投入了这个人的

0: 怀抱，在利益面前，良知实在太过脆弱，但他依然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依然坚守着一样东西，道统。所谓道统，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历经苦难挫折依旧前行的动力。杨涟和道统已经认识了很多年，小时候道统告诉他，你要努力读书，研习圣人之道，将来报效国家。当知县的时候，道统告诉他，你要为官清廉，不能贪污，不能拿不该拿的钱，要造福百姓。京城皇帝病危，野心家蠢蠢欲动，道统告诉他，国家危亡，你要挺身而出，即使你没有义务，没有帮手。一直以来，杨涟对道统的话都深信不疑，他照做了，并获得了成功。是你让我相信，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不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千古留名的人物。你让我相信，即使身居高位、尊荣加身，也不应滥用自己的权力去欺凌那些依旧弱小的人。你让我相信，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不能只为了自己，他应该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坚守那条无数先贤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疑问，魏忠贤是一个不信道统的人，他无恶不作，肆无忌惮，没有任何原则，但他依然成为了胜利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道统，投奔了他，只是因为他封官给钱，如同送白菜。我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敌人越来越多，在这条道路上，我已是孤身一人。道统说，是啊，这条道路很艰苦，门槛很高，规矩很多，清廉自律，家徒四壁，还要立志为民请命，一生报效国家，实在太难。那为什么还要走下去呢？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几千年来，一直有人走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无论经过多少折磨，他们始终相信规则，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公理与正义，相信千年之下，正气必定长存。是啊，我明白了，现在轮到我了。我会坚守我的信念，我将对抗那个强大的敌人，战斗至最后一息，即使孤身一人。好吧，杨涟，现在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为了你的道统，牺牲你的一切，可以吗？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 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